0: 属和绿色电力消费凭证的企业之一。2025年，云南铝业清洁能源使用占比约 87.5%， 产品碳足迹仅为煤电铝的五分之一，成功跻身奔驰、沃尔沃等全球头部车企供应链。每吨铝产品实现溢价超200元。企业绿色发展优势切实转化为市场优势，离不开持续完善的市场化交易体系。2021年以来，云南大力推动绿证核发和绿证使用，在发电端建强政企协同机制，畅通多方联动渠道，已累计为绿电发电项目建立档案 8.81 万个，项目建档立卡率超 90%。 在用电端，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积极拓宽绿电应用场景，面向全省122个产业园区、6000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1:1上门专属服务，精准对接企业节能降本、绿色转型需求，推动电解铝、数据中心等重点行业实现高比例绿电消费。与此同时，创新盘活存量水电的绿色价值，率先在全国落地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无偿划转政策。目前全省已累计实现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无偿划转超 3.03 亿张，划转规模全国第一，惠及 7.6 万家工业企业。通过这一划转机制，预计每年可为省内用电企业无偿划转绿证超过1亿个，为工商业用户节约绿色用能成本约5亿元。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供电服务中心副总经理李翔：
1: 协助企业完成绿色工厂、绿色产品低碳认证，同时呢，我们还打造了绿电加电超、绿电加安心客栈等应用场景，推进了分类分层的精准施策，实现了不同类型的电源硬件、硬件、硬核、硬核，实现水风光生物质全品质电源类型全覆盖，绿证核发规模蝉联全国第一，构建绿证核发全覆盖、绿电消费全引导、绿色价值全释放的良性发展格局。
2: 9月2号至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文山州丘北县文山市马关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全力稳增长、稳产业、稳企业、稳投资，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3: 王宇波深入云旅文山建涛新材料调研，详细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希望企业发挥链主作用，加大创新力度，占据行业高点，带动更多下游企业来电发展。在云西文山新阴，他要求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深耕主责主业，提升价值创造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为全省国企改革发展做出示范。在调研文蒙铁路建设时，他指出要加快推进重大交通项目，持续降低物流成本，提升路网整体效能。在双龙营镇蓝莓产业园，王宇波希望企业提升种业创新能力，发展精深加工，实现企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共赢。在红文花果产业园，他要求做强花卉这一美丽产业、幸福产业。他指出，设施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路径，要坚定不移走设施农业发展路子，大力培引龙头企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全产业链增值。在白脸山村再回首怀旧街区，他勉励企业传承文化技艺，创新业态，打响品牌。王宇波到马白镇水井边村地质灾害隐患搬迁安置点调研，并入户走访群众。他强调，要用好补助政策，积极筹措资金，抓紧实施避险搬迁，做好安置点建设管理，开发更多就业岗位，对原隐患点房屋应拆必拆，严防群众擅自返回居住，全面筑牢安全防线。王宇波强调，文山州要坚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长期任务，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要着力稳增长，锚定全年目标不动摇，推动经济稳中向好、结构向优，着力稳产业，充分发挥生态资源、绿电、区位等优势，加快重点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做大做强园区经济，着力稳企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发力引培和服务企业，着力稳投资，纵深推进项目攻坚联行动，加力谋划实施重大项目，促进投资企稳回升。 陈春平。

0: 江山参加调研。
1: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云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铭记峥嵘岁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凝聚奋进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0: 9月3号，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党的创新理论进机关示范宣传宣讲活动在云南抗战胜利纪念堂举行，社科专家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专题辅导，全国全省两优一先代表以亲身经历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接续奋斗。会后，参会人员还参观了红色记忆英烈丰碑云南省长征英烈专题展。省委社会工作部机关党委副书记谢文新：
2: 这是一次心灵上的洗礼，是一次深刻的理论熏陶，更是一堂鲜活的榜样党课。我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本职岗位，坚定践行初心使命，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云南省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民警白帆：
3: 我将以榜样为标杆，立足本职，扎根边疆，以实干担当的精神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国土。
0: 9月3号上午，腾冲滇西抗战纪念馆警钟广场举行铭记滇西烽火、传承抗战精神的纪念活动，全体人员奏唱国歌，向革命先烈敬献鲜花，缅怀为民族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师生代表还在现场朗诵腾冲籍抗战名将寸幸齐的家书。滇西应用技术大学珠宝学院学生隋佳瑞：
4: 今天我站在这里朗诵寸将军81年前的绝笔家书，就是想让更多人听到这封信，想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从何而来，用声音告慰忠魂，用行动传承历史。
0: 德宏州瑞丽市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暨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87周年纪念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南侨机工后人及家属和社会各界人士手持鲜花花篮，向抗日英烈致以崇高敬意。抗战时期，3000多名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支援抗战，他们驾驶卡车在滇缅公路上抢运抗战物资，1000余位机工牺牲，为抗战胜利做出重大贡献。南侨机工后人谢进龙：
5: 我们要永远不忘，让我们后代永远记住，更加热爱我们祖国，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做出贡献。
0: 在玉溪市，各界代表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党员代表重温入党誓词，少先队员重温入队誓词。玉溪市民田瑞：
6: 铭记是最好的告慰，奋进是最好的缅怀，把英烈故事讲好，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0: 怒江州兰平县、昭通市巧家县组织青年学生徒步拉练、祭奠烈士等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上好行走的思政课，让大家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昭通市巧家县第5高级中学学生艾维燕：
7: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惜当下的和平生活，为祖国的建设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大理、红河、德宏、普洱、文山等州市的中小学校举办各种爱国主义主题宣讲活动，以红色精神浸润少年初心。大理下关一中教师杨操：
8: 引导学生铭记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把先辈们的精神薪火相传，以青春之志扛起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与荣光。
9: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加强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领域法治供给和法治保障，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地方议会合作交流。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加强组织领导，扎实学习研讨，深入查摆问题，从严整改整治，抓好建章立制，取得了阶段性明

明显成效。会议要求要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履职实践，以立法保障发展，以监督推动落实，以代表工作凝聚力量。宗国英、任军浩、

0: 云南文学再度斩获鲁迅文学奖。近日，本台记者对两部作品的获奖者进行了专访。
1: 胡杏能凭借中篇小说《猛犸象》拿下中篇小说奖。作为土生土长的昭通人，他将乌蒙汉字的精神特质赋予小说主人公，借人物故事回望干净正直、勇敢昂扬的年轻时代。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胡杏能，
2: 云南就因为他的这种民族文化的丰厚，他会让我们的写作有时候小说里边人物能够自由穿行在两个维度之间，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把云南那种神秘性、丰富性、奇异性、包含的现代性呈现出来。
1: 报告文学《穿越人间的象群》是云南省文艺精品创作扶持项目，由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作家陈启文以云南野生象群北上南归为核心，深入荒野腹地，记录象群穿越人间的壮阔旅程，生动展现了中国在物种保护、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实践智慧。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穿越人间的象群》责任编辑吴磊，
3: 当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的战略，当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它的价值是超越了文字本身的。它是一份中国样本，也是一封写给未来的信。有媒体评价，它不仅是生态的觉醒，更是文明的进阶。我想，这就是对这本书最准确的概括。
1: 近年来，云南高度重视文学事业发展，修订出台《云南省文艺精品创作专项扶持资金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等政策，持续加大对文学作品的扶持力度，推动文学事业长效发展机制构建。随着艺术家第二居所吸引力和效应持续显现，全省文学创作活力被不断激发。
4: 9月2号，滇中引水最长深埋隧洞香炉山隧洞首段12.84公里全部贯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1: 香炉山隧洞是滇中引水关键控制性工程，隧洞全长63.1公里，目前累计开挖达到33.8公里，整体开挖进度过半。中铁14局项目现场技术负责人任诗军，
5: 综合运用超前地质探测、超前支护、分级开挖及信息化监测等成套技术，构建起超前预报、动态设计、精准施工、智能监测的全链条管控体系，确保工程建设安全平稳、有序推进。
1: 滇中引水工程是我国当前在建规模最大的引水工程之一，输水干线全长约664公里。建成后，供水范围覆盖丽江、大理、楚雄、昆明、玉溪、红河等州市，直接受益人口超过1100万人。
0: 曲靖玉溪宝山通过盘活荒山旱地资源，引入食用仙人掌特色种植项目，通过深挖全株经济价值，让贫瘠荒地重焕生机，也为农业增效、农户增收闯出新路子。
6: 陆良融媒记者牛晨敏，
7: 提到仙人掌呢，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摆在阳台上的观赏盆栽。那在我现在所在的这片荒山上，大家所看到的仙人掌，它不仅是用来看的，而是集水果、药用、苗木于一体的多功能经济作物。
6: 在曲靖陆良马街镇的一个仙人掌种植基地，层层叠叠的仙人掌把曾经的荒山秃岭变成了绿意盎然的特色产业带。和常见观赏品种不同，人工选育的食用仙人掌经长期驯化，刺少肉厚，不含毒性生物碱，可安全用于食品加工与日化领域。陆良县昆兴水果农场负责人杨兴如，
8: 我们种植的食用仙人掌浑身都是宝，它的果实可以当作鲜果食用，通过电商平台销售，每公斤售价能达到60到80元，生长5年以上的老根还可以用于药用以及美容。
6: 无独有偶，在玉溪一门曾所社区试种的仙人掌植株长势喜人，经过一年的悉心管护，今年植株迎来初次挂果。仙人掌种植户姚荣富，
9: 明年到后年了，达到这个挂果的盛产值啊，明年的谷产基本可以达到个吨半了啊。
6: 眼下宝山龙阳的食用仙人掌也迎来了采收时节，在当地的种植基地，村民熟练的采收成熟鲜果与掌片，后续经过清洗、脱刺等加工工序，便可上市销售。仙人掌种植还吸纳了不少村民就业。宝山市龙阳区金鸡乡玉德村村民何张秀，
10: 每个月大概工资3000左右，还可以早晚送上学小孩，我还是

0: 非常美丽的
1: 食用仙人掌具有耐旱耐贫瘠不挑土质的生长特性，其发达的根系还能固土保水，不适宜传统农作物生长的荒山荒地，恰好成为仙人掌种植的天然场地。这一产业实现生态修复与经济产出双赢。保山市龙阳区金鸡乡党委委员于梦雪。
2: 进一步盘活山地坡地石木化潜在区域，紧扣生态治理加特色农业加乡村文旅加群众增收思路，持续扩大种植面积，拓展农旅融合发展路径，夯实乡村振兴富民根基。
3: 昨天，临沧市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就特色产业体系建设、织密民生保障网等工作进行介绍和解答。
4: 十五五开局之年，临沧市提出构建4+8特色现代产业体系，将其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4梁8柱，依托资源禀赋，立足区位优势，多方发力，实现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临沧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冯卫庆：
5: 我们将做强4个1000亿级的主引擎，夯实产业发展的核心支撑，要攻坚高原特色农业的体质增效，激活综合贸易业的内外循环，壮大跨境贸易、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扩大进出口的规模，深挖恒春之都气候优势和民族文化，打造遇见临沧、如回故乡的旅居临沧品牌。要推动加工制造业的沿链增值，破解产业层次低、附加值不高的难题。
4: 临沧是全国11个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之一，也是云南唯一入选的州市。面对新的发展机遇，临沧将以科技赋能培育新质生产力，闯出一条边疆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路子。临沧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冯卫庆：
5: 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呢，临沧市将围绕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的建设的要求，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最强的引擎，聚焦搭平台、聚贤能、强主体、破难关4大攻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4: 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咖啡产业发展、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现代化城市建设等群众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6: 从人等公交到公交跟人跑，手机下单，公交接驾。最近，昆明市呈贡区上线了滴滴网约公交车，本台记者也去沉浸式体验了一次。
7: 我们怎么去啊？
8: 打公交。
7: 啊？什么打公交？
8: 是的，你没听错，
9: 在昆明呈贡，公交也能一键叫了，掏出手机下个单，它就能精准接送你到目的地。走，跟我打一趟公交试试。
10: 没有固定线路，也没有发车时刻表，填个起点和终点，系统就能按你、按车、按空位自动匹配最优路线。
8: 来了来了，橙色那一辆。皮质软座还很舒服，听司机师傅说有7座的和14座的，最关键的是人少他也走，不用等太久。
11: 支付一来了，冬天吹不住，夏天不用一堵，我觉得特别方便。
12: 网约公交比较灵活一点吧，之前的公交的话我要卡点去站台，现在的话下单，然后他就可以那个接到单就来接我。
10: 8月31号起，30辆橙色滴滴网约公交在呈贡区上线试运营，覆盖呈贡大学城、昆明南站、万达广场等核心区域，运营时间是每天早7点到晚10点。试运营期间，票价打6折，每人3元即可通城。
13: 下午差不多4点一直到我们收钞，晚上的10点钟这两天，生意嘛一天比一天好，但是要上线很及时。
14: 呈贡片区区域广大，小区、学校、商业区覆盖面积又多，而且点又散，我们就推出了网约公交，就是按需服务，让大家便捷方便。呈贡片区试验通过之后，效果好的话还会在其他区域推广和铺设。
7: 慢走。
8: 好，谢谢师傅。从人等公交到公交跟人跑，小小的改变出行便利度极大的提升，在呈贡打公交体验不错，你也来试试。
3: 近日，国家数据局公布了第二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城市名单，昆明市成功跻身全国32个第二批先行先试建设行列，将聚焦生物医药领域，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模式。昆明拥有得天独厚的生物医药产业资源，已构建形成产业资源独占加跨境枢纽赋能加典型案例引领三位一体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0: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6: 今年前七个月，随着旅游、探亲、研学等出行需求释放，跨区域人员流动活跃度有所提升，云南城市客运总量超11亿人次，同比增长3.5%。
3: 9月2号，云南省2026年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在红河州开远市举行，全省16个州市围绕宣传质量理念、弘扬质量文化、开放质量资源、赋能质量提升、守护质量安全、优化消费环境等方面开展一系列专题活动。
6: 2026年小河淌水大理弥渡民歌节、2026东方美谷大理小河淌水半程马拉松将于9月24号到27号举行。民歌节以小河淌水民歌之城为主题，期间将举办中秋晚会、非遗展演等活动。马拉松于9月27号鸣枪开跑，来自全国的8000多名跑友参赛。
3: 2026年云南省勤锻炼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总决赛近日在丽江落幕，通过6天的比赛，角逐出6个比赛小组的冠亚季军。其中，丽江代表队斩获小学男子组和高中男子组2项冠军，昆明代表队获得初中女子组和初中男子组2项冠军，曲靖和文山代表队分别获得高中女子组和小学女子组的冠军头衔。
6: 近日，在天津市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上，怒江州扶贡县省定民族玩小的桑浩然、桑月恒、沙利文三人一举包揽了地空协同挑战赛筑梦星河小学 C 组的冠亚季军3项大奖，成功晋级12月4号在浙江举行的全球总决赛。
15: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6: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6: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8: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6: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9: 手臂上举，
20: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6: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9: 爸爸，我进了。
16: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2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3: 人们说我是明星，
1: 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5: 妈，我上班去了。
2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5: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8: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6: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6: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7: 妈妈，
8: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2: 手机有多重要啊？它不但已经是跟生活狠狠地捆绑在一块儿了，还跟地铁座位捆绑了啊！就这个晚高峰的时候，昨天晚上这个地铁比较挤，哎，我当时疲惫不堪呢，只想尽快找个座休息休息。哎，突然间呢，我就看见坐在我前面的大哥从容地收起了手机，顿时我这个肾上腺素飙升啊，战略性地往前靠了靠啊。然后我警惕地用余光看看左右两侧的人啊，以防被截胡。就这样，我就浑身僵硬地等待着接替他的座位。结果半天，大哥也没有要起身的意思，我就没忍住，我说：“哥，你不下车呀？你咋还把手机收起来了呢？”大哥一脸懵地看着我说：“手机没电了呀，没电了呀。”所以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虽然手机很重要，但是过度依赖手机有的时候确实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严重的误判呢。哎呀，表面现象并不是总是事实嘛，啊，所以不要轻易的假设啊，情况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圈说，我是大圈，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受到西南季风和复合切变线的影响，昨天的夜间到今天的白天，云南西部和西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大理州南部、保山市南部、临沧市、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怒江州的南部、大理州北部、保山市北部、德宏州、普洱市北部、德宏河州的西南部阴有中雨，局部大雨；迪庆州、怒江州的北部、丽江市、楚雄州、玉溪市和红河州的西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省会昆明今天是多云天气，15到26摄氏度。

0: 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的早安牛。
1: 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哎，牛哥说了啊，这个好不容易又熬到周五了啊，周五的这个一天早上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些资讯。首先是政策方面的消息。最近云南省印发《云南省旅馆业治安管理实施细则》这个细则呢将在今年的十月一号开始施行，进一步规范旅馆业治安管理，保障旅客生命财产安全。那么这个新规呢，重点强化了未成年人入住安全保护。旅馆接待未成年人入住，或者是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入住时，应当询问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入住人员身份关系等情况，并记录备查。在日常经营方面啊，新规呢进一步强化旅馆安全管理责任。值得一提的是，明确了旅馆应该加强日常管理，防止客房内部等区域安装偷窥、偷拍、窃听等设备。9月2号，昆明市司法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相关的安排。昆明市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客观题考试定在9月12号和13号举行，分两天两批四场开展。两天试题内容不同，但难度系数、考试标准保持一致，切实保障考试公平公正。主观题考试定在10月18号。统一举行，延续全省历年的安排，今年云南省法考主观题笔试纸笔作答考点仍然集中设置在昆明考区，由昆明市统一承接全省的纸笔作答考生的考试任务。考试的模式继续实行客观题计算机考试、主观题计算机考试与纸笔考试并行的模式。那据了解，今年昆明全市成功缴费考生有1.4万余人，报考的人数较去年略有下降。9月1号，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发布了昆明市盘龙区2026年城中村综合整治配套基础设施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招标文件预公示。这个项目位于盘龙区鼓楼街道、联盟街道、拓东街道，一共涉及8个自然村，片区东至金川路、川金路南至吹箫巷北至鼓楼路，西到盘龙江，紧邻北京路城市核心区域，总投资大约是8994.41万元。那这一次城中村的综合整治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涵盖了村内道路还有给排水以及电力通信、消防安全，还有这个绿化公共服务设施。同时对于城中村外接城市主干道路实施提升改造，补齐城中村的基础设施短板。那这一次涉及改造的8个自然村分别是桃园街村、灵光片区、凤凰村、水晶村、席子营村，还有小厂村、北豪家园、东庄前村、苏家村东站新村。9月5号开始，文山至马关城际公交线路将正式开通运营，首班发车时间是上午9点，9月11号前乘坐免费，9月12号开始转入常态化收费运营，票价是每人12元。卢南高速弥渡境内密址段因为线外山体局部坍塌，造成密址收费站匝道路基失稳，存在行车安全隐患。9月1号至9月30号，密址收费站出站匝道实行封闭施工，并关闭密址收费站出站道口。被称为辣椒界的爱马仕的秘鲁珍稀辣椒品种查拉皮塔，这个果香浓郁，产量呢也比较稀少。那之前在网络上炒作这个辣椒每公斤20多万元有点夸张了那目前的这个品种已经是在咱们云南成功种植了，现在每公斤干果的价格只要几百元。哎，你看我们云南总能把这些水果呀、蔬菜的这个价格打下来。这个查拉皮塔这个果实啊，它是圆形的啊，就像一颗颗小樱桃似的。它的辣度呢是3万至5万史高维尔单位，比云南人熟悉的朝天椒是稍低的。 最近昆明市晋宁区昆阳街道殿新村人工培育的剑手青进入到了采收期，和野生剑手青相比呢，口感上菌香味稍微淡一点，但是价格呢非常的亲民。9月2号，2026年小河淌水大理迷渡民歌节，2026东方美谷大理小河淌水半程马拉松新闻发布会在昆明举行。2026东方美谷大理小河淌水半程马拉松是中国田径协会认证 A 类赛事，由大理州政府主办，赛事定在9月27号早7:30在弥渡县好来世纪广场鸣枪开跑，8000名跑友参赛，赛道串联县城的地标，还有生态河岸、田园景致、现代农业产业园、湖畔绿道等特色景观，跑友可以沉浸式的聆听弥渡民歌。另外9月26号还将开展2026乡愁大理全民健身步行弥渡站活动，6000名选手参赛。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汽车行业的数据。9月2号，成联分会发布了8月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预判。2026年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0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实现双位数的双增长。那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历经前期的调整之后，已经进入到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这个增速呢，显著高于同期整体车市大盘，新能源车成为了稳定乘用车市场平稳发展的核心引擎。在国内豪华汽车市场迭代升级、新能源车型快速普及的背景下，一众传统燃油豪华品牌也迎来了变局。曾经稳居超豪华阵营、一车难求的玛莎拉蒂，近年呢，在这个在华市场的表现也是持续的走弱，销量呢大幅的萎缩，终端的售价更是迎来大幅下调。一组销量数据非常直观的展现了品牌的落差。2017年的时候，玛莎拉蒂迎来了中国市场的巅峰，在全年售出了14498台，中国成为了这个品牌全球最大单一市场，贡献大约是30%的销量，日均可以卖出40台新车。那么到2024年，玛莎拉蒂在华的全年销量只有1209台了，同比下滑超过70%。2025年前9个月，其国内销量保持在这个保守估计是在650辆往上，但是最高也不超过1100辆。销量暴跌之下，经销商开启了大幅度的让利。格雷加这个燃油版原价65万上下，终端优惠之后38万出头，纯电版这个版本呢折扣力度是更大的，低到了35.88万元，相当于4折抛售。那么新车的售价甚至低于部分二手同款车型。与此同时，销售网络大幅收缩，巅峰时期全国拥有60多家 4S 门店，那如今留存的门店不足30家。短短2年时间，品牌接连更换3任中国区总经理，侧面也反映出市场的压力有多大。外部环境下，电动时代这个国内消费者对于豪华的评判标准发生了改变，智驾座舱的体验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国产高端新能源快速崛起，挤压传统豪华品牌生存的空间。那么可以说，大幅的降价也并没有激活市场，反而陷入了越降价品牌越贬值的恶性循环。对于玛莎拉蒂而言，依靠打折清库存也只能短期的缓解压力，想要重新赢回中国消费者，产品和品牌的重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好，来关注数码动态。9月3号，淘宝手机客户端突然出现了大面积的服务器故障，导致大量的用户无法查看订单以及页面报错，引发了全网关注。淘宝崩了相关的词条登上热搜。对此呢，记者昨天向淘宝客服咨询，客服回应说，可能是手机软件缓存问题、网络不稳定或者是系统临时异常导致，并且给出了3点建议：更新到最新版本，清除手机客户端缓存，切换网络重试。如果仍 仍然无法解决，可以联系人工。那截止到昨天下午发稿，平台还没有就故障是否属于大范围的服务器事故、影响范围以及修复的情况做出官方说明。9月3号，微信单删提示的相关词条登上热搜，引发了讨论啊！有网友发文表示呢，发现微信多了一个贴心的功能，就是你好友添加满了以后，系统有提示说，哎，哪些人是删了你的，可以一键去把这些人进行删除。腾讯客服回应说，关于通讯录好友数量满的情况，当你继续再添加好友的时候，系统就会弹窗提醒，并且展示部分通讯录好友信息，帮你判断是不是需要删除某些联系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微信目前暂不支持批量查看已被对方删除的联系人信息，只能根据弹窗当中的列表手动选择删除。那么微信什么时候能够推出可以查看单删的功能呢？这个腾讯客服回应说的是，目前微信暂未推出相关功能。对于微信好友上限人数，腾讯客服则表示，微信的朋友数量上限大约是10000个，如果已经达到上限，需要先删除部分好友才能够继续添加。腾讯客服也补充，公众号个数以及黑名单内用户也占用好友的数量，可以查看并且评估是不是删除了。如果无法删除好友，则暂时无法新增。每天添加朋友和被添加没有次数限制，但是要避免短时间内大量操作触发频繁的限制。
2: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阳光8:30。
1: 好，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上半节呢，这个资讯部分就完毕了啊。接下来咱们讨论个轻松的啊，就是有哪些片头或者是这个开头的节奏一响起来，你就能准确的说出歌名和出处，而且一字不差的往下唱，或者是至少往下哼哼的歌曲呢？对于咱们80、90后的朋友啊，接下来这些考题我相信会非常简单。比如说啊，有一首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是哪一首呢？啊，当。哎，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前奏一响啊，就是你就感觉直接穿越回万人空巷的暑假，草原上策马奔腾，这画面立刻就浮现了啊。包括啦哒哒哒哒，就是你这后边那个哒哒哒都多余啊。哎，合成器的效果一出啊，你这个脑海里就闪现出了白素贞撑伞寻恩人的画面就来了啊。这一首歌一唱啊，就是30多年了。还有浪奔浪老帮帮帮，哎，这个许文强在旧上海街头大步流星的画面就来了啊。包括这个像倩女幽魂啊，沧海一声笑啊，这个神作呀啊，五声音阶写出来的神作，旋律一起啊，就是江湖豪情。还有啊，这个歌比较特殊啊，它这个词儿呢，它是说出来的歌啊，你在干什么？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哎，家有儿女对吧，哎，就属于是不一定能记住歌词，但是看画面你就能对上口型，这个级别是吧，非常的洗脑啊。这个包括失恋阵线 联盟啊，家有仙妻的片头曲啊，脑海当中就会浮现出啊草蜢组合的演唱。还有一首歌啊，就是我不用唱，但是我说一个音效您就知道它是什么啊，丢丢丢。你想想啊，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前奏一响啊，这个大圣就直接从石头里蹦出来了，哎，这个 DNA 啊就动了。提到86版的《西游记》，很多人脑海里边第一时间就会想起那一段经典的片头曲《云宫迅音》啊。最近呢，浙江绍兴有一位小女孩，不靠古筝，不靠钢琴，只凭一台普通计算器就奏响了这首家喻户晓的《西游神曲》。小小计算器啊，按键叮咚作响，还原出熟悉的旋律。很多网友看完这段视频，直呼说太好听了啊！万万没想到计算器还能被孩子这么玩。很多人好奇把计算器 算器玩成乐器，孩子是不是苦练很久呢？来听啊，这段音乐和女孩妈妈黄女士说出的背后的小秘密。
3: 我们学了7年了，是每天要练琴的。这乐理就是他之前学过嘛，所以他每种乐器他都会去摸索一下。员工训练的话，半天也不到，差不多2个小时吧，他直接就是一合就能合上的，就是试奏能力很强。他就是把左手的合音能说出去。

0: 对，就
1: 不是。
2: 哎，就说白了什么呢？说白了，人家这孩子吧，啊，他是这半专业选手是吧？哎，人家已经学习古筝7年了，长期坚持练琴啊，打下扎实的这个乐理功底，啊，所以面对各类乐器呢，都愿意去主动去摸索去尝试。哎，这首《云宫迅音》啊，只花了不到半天时间，大约2个小时就完成了学习，直接上手合奏了。哎，更难得的是，这孩子还把左手声部和音啊和这个左手声部的音就巧妙的融合进去，哎，让整首的这个曲子呀就层次丰富，哎，听感呢流畅舒适。音乐适配能力啊，让人惊叹。不是计算器自带魔力，而是长年累月积累的这种乐理的素养啊，让孩子可以快速的读懂旋律，把普通的物件变成演奏的乐器。所以啊，经典永远是经典啊，大人孩子都喜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在稍后的时间进入到整点报时和广告宣传，在广告报时过后，阳光八点半继续为您播出。
1: 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2: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稍后精彩继续。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8: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0: 北京时间9点整，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早上9点，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 阳光八点半，稍后继续。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号举行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的目标。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近日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国家电网消息，3号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多部门会商指出，今年9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可能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针对近期福建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福建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仍呈连续的下降态势。目前第3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8月10号至31号，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9月3号19时39分，在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四川、陕西、重庆等地均有震感。针对媒体报道有家长在班级群自报干部身份让老师关照孩子一事，河北省保定市卫健委发布情况通报，这名家长系所属医院工作人员，经初步核实，网传情况属实，将依规依纪严肃处理。文体方面，2026年女篮世界杯将于9月4号至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日前公布12人参赛名单，李月汝因护照丢失将缺席本次赛事。4号，

0: 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当地时间2号，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开幕。今年共有21部影片角逐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中国香港导演杜琪峰是评委之一。国际方面，3号，中国对尼泊尔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19时，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9人，另有约5083人失联。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相关的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称，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如果事件属实，将会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威胁说，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当地时间3号，伊朗方面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的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点半，稍后继续。
1: 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08-6599，大家赶快记下。今天全云南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关爱全民眼睛健康，特别在云南举办大型补贴活动。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您只要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活动真实有效，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08-6599，400-608-6599。 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大雾一样，三五米远来个人都瞅不清是谁，生活处处受影响，干啥都特别麻烦。那您快打400-608-6599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蜜萌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更搭配了独创的促渗技术，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瓶补充眼底营养的蓝莓叶黄素，今天也直接送给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400-608-6599。

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在每周一早上的八点半到九点，以及上午的十一点半到十二点两个时段，为您播出的是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也欢迎您持续的锁定关注和收听。好，这一节一开始来关注身边事儿。最近有市民向云南台记者反映，昆明北市区龙泉街道丰润雅亭小区门前的路段，大量机动车沿街停放，甚至停到人行道上，给小区的住户出行带来非常大的不便利。记者在现场走访看到，从龙溪路右转进入到宝云路，就有随意停放在道路两侧的车辆。靠近丰润雅亭小区大门口的地方呢，有车辆干脆停在了人行道上，盲道也被车辆占据，没有留下可供行人通行的空间。小区门前的宝云路段已经基本完工，但是周边的其他路段仍然在施工，并没有贯通。道路配套呢，也正在陆续的施工当中。据了解，宝云路是小区居民出入的必经路，违停现象从道路通车之后就一直反反复复存在。那记者了解到，小区内的地下停车场的停车位是充足的，包月停车收费是160元，但是还是有住户将车辆停放在路边。宝云路目前还没有移交市政啊，交警也没有执法管辖权，社区物业和地产公司呢，也只能对车主劝导提醒。面对违停，缺少刚性约束，治理陷入到两难的状态当中。那针对现状，元清社区呢，已经向上级龙泉街道上报了这个问题，并且表示会加强这个路段的巡查劝导。9月1号的晚上7点多，昆明幸福家园小区一个住户家中突发火情，火势不小，业主赶紧打119，消防车呢拉着警报来了。起火的楼栋就在路边，正常开过去啊，说实话啊，这个距离呢30秒的事儿，可是消防车到了跟前儿，硬是过不去了。怎么回事？30秒的路绕了多久？谁堵的？不是堵车啊，不是路障。是路边两排整整齐齐的国资划线车位。第二天记者去现场看呢，这个起火楼栋外墙还有明显的过火痕迹，可是红旗路的两边车照停未照化，一切跟没发生过一样。红旗路紧挨着小区，是消防车到起火点最近的路，可是两边呢都画了停车位，两个车位中间留出来的空间啊，根本不够消防车通行的。这不是一个车主乱停，这是正规车位把生命通道一部分给占了。那么这些车位不是某个车主私划的，是正规的公共泊位。那么我们可能问题就要来了，这个审批的时候量过消防车的宽度没有？能不能过啊？那消防通道有硬性的宽度的要求，

底线的特点是平时可能没有人注意，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火灾里时间呢就不是金钱了，时间就是命了。早三十秒可能就是个烟熏火燎，晚三分钟可能就是阴阳两隔。这次是运气好，明火很快扑灭了。那么下一次呢？如果被困的是腿脚不便的老人，是睡梦当中的孩子呢？怎么办呢？停车可能会难啊，但是管理部门的职责是在停车需求和生命安全之间啊，这个要找一个平衡，而不是为了前者直接把后者让出去。停车位可以再找，可是消防通道退无可退。现在最该做的呀，不是等下一次啊再来一次事故检验绕行的路线怎么样，而是把所有的画在消防通道上的车位过一遍筛子，只要不能满足应急通行宽度的，不管是谁画的，收了多少费，一律取消或者调整。别等着出了人命再连夜开整改会，再发情况通报，到那个时候说什么都晚了。

0: 2026年的暑期落幕了，那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了，请三天休十三天的拼假方式火了。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只相隔三天，请三天的假休十三天的拼假方案啊，大家都在讨论啊。那不拼假能不能获得十三天的假期呢？下面要说的这些学校的学生可以。8月31号，我们的记者了解到，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淮阴师范学院、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陆续公布了这个中秋和国庆假期的安排。这些学校呢，把中秋和国庆假期合并连放，时长共计13天。淮阴师范学院的工作人员介绍，如果按照常规的安排，中秋9月25号到27号放假3天，学生返校上完9月28号到30号的课程，紧接着又迎来了国庆假期，那学生可能反复往返，既耗费路费，也舟车劳顿。学校综合考量学生的诉求，调整为双节连放，调整的方案也参考了学生提出的相关建议，认为该方式更为合理啊，就是确实很合理。另外根据昆明轿子山景区的消息，从即日起，轿子山景区出台了长期优免政策，符合条件的游客可以凭本人有效证件原件享受相应的免票或者优惠票价的福利。门票方面，针对60周岁至65岁的老年人，在非国家法定节假日免票，节假日半票；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免票；80周岁以上老年人持有效证件可以带一名陪护人员免门票进入。含六周岁以下，或者是身高含一米二以下的儿童免收景区的门票。现役军人、人民警察、消防员、残疾军人、民兵及退役军人持有效证件免收景区门票。持记者证、残疾人证可免票。盲人、双下肢残疾人和其他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及其陪同人员，现一名陪同人员免票。持导游证、旅行社经理资格证免票。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持优待证免票。那另外呢，港澳台等入境游青少年凭证等有效身份证明啊，实行这个门票5折的优惠。含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全日制、统招、本专科以及职校生门票5折。购票的时候需要出示相关的证件。特级教师、现役军人、人民警察、消防员等群体呢，可以免费乘坐景区交通索道至下坪子停车场。6周岁以下含6周岁或身高1.2米含1.2米以下的这个儿童和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等群体，可以免费乘坐景区交通索道至大黑庆。景区也提醒，轿子山最高的海拔是4223米，属于高海拔的景区。优免对象入园的时候，应该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老年人以及未成年游客建议由亲属陪同入园，监护人需要承担安全监护责任，安全第一。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8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0: 阳光8点半正在为您播出。开学季来临啊，这个深圳校服这个。

0: 词条冲上了热搜，怎么回事呢？说广东深圳的家长啊，在社交平台发帖子分享选购校服的经历，在商场、在超市、文具店、网购平台都可以买到校服，还可以点外卖配送。校服的价格从几十元到100元不等。那根据报道，不同于学校统一订购的模式，深圳中小学校服实行全市统一款式，家长可以在线上线下自行购买。这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羡慕啊！家长的选择权多了，不用和学校围绕价格高低、质量好坏而反复的掰扯，而且统一试样之后，哪怕是升学转校之后，校服也可以循环利用，省却不小的负担。校服说来啊不起眼儿，但是里边的名堂不小。所谓学校采购，有的地方不仅流程欠缺透明，质量价格饱受诟病，甚至牵出腐败案件的都不少。那究其原因呢，就是传统的统一订购的模式，操作权基于学校，家长参与渠道比较少，议价能力相对较弱，很容易出现价格虚高、质量参差，甚至暗箱操作的相关的问题。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教育部近日印发了中小学校校服管理十条，明确校服采购应该成立多方参与的校服选用组织，取得对应年级2/3以上家长同意即可启用采购流程。校服选用组织当中家长学生代表占比不得低于80%等等。那么应该说，这些措施的目的啊，就是保障家长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相比之下呢，深圳走的可谓是更加的靠前。深圳统一规定款式，充分的放开市场，事实上呢，就压缩掉了学校这个中间商，让供应商呢去直面家庭。正像相关负责人介绍的那样啊，目前深圳有1200家企业参与了校服的生产，市场竞争充分。那么如此一来呢，学校自然无从介入，校服的价格打下来了，家长消费也少了很多顾虑啊。我如果担心这个各家的质量，哎，我可以货比三家，嫌贵呢我就换，哎，过程呢简单、透明、合理。所以啊，校服看似是个小事儿，但是也体现出有没有充分信任市场，有没有充分尊重家长，有没有斩断一切利益链条的果决。所以啊，校服也可谓是小中见大，照见了治理能力的水位。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阳光8:30，跟着大全长知识。
0: 好，阳光8:30，跟着大全一起长一波知识。从2025年的11月份开始，HPV 也就是宫颈癌疫苗正式的纳入到国家免疫规划福利政策。2011年11月10号之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都可以免费接种2剂次国产2价 HPV 疫苗。免疫规划接种的是国产2价 HPV 疫苗啊，可以搭建基础防护屏障。疫苗重点防护的是 HPV16 和18型这两种高危亚型呢，大约导致75.6%的宫颈癌，是宫颈癌最主要的致病的型别。目标人群按0-6月程序接种2剂次，可以获得针对这两种高危型别的免疫保护，降低未来 HPV16、18相关这个宫颈癌发病的风险。国家将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满13周岁女孩列为2价 HPV 疫苗免费接种重点人群，主要是因为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9到14岁女孩为首要接种对象。那么这个年龄段呢，大多在首次性行为前，基本无 HPV 暴露史。研究表明，9到14岁女性接种后HPV16、18抗体水平大约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免疫原性非列于成人3剂程序啊，保护的效果是持久的。那么相比2价疫苗呢， 国产九价防护的范围啊就全面升级了，覆盖九种 HPV 亚型，包含了七种高危致癌型以及六和十一低危型，覆盖的 HPV 型别引发大约95.4%的这个宫颈癌和90%的生殖器疣。针对国内女性感染型别占比较高的52、58型，能够诱导产生高低度的保护性中和抗体，展现出优异的免疫原性。所以想要给孩子更全面的防护呢，可以自费选择更高价型的HPV 疫苗。那么国产九价 HPV 疫苗适用于9至45岁的女性，其中9至17岁女性可以选择接种两剂次，与国家免疫规划免费二价 HPV 疫苗接种程序保持一致，可以减少接种次数。国产九价国内供应稳定，无需长时间排队预约，可以为在校学子节约接种时间。国产九价单剂价格524元，9至17岁女性全程接种费用1000元左右。另外，青少年正处于接种黄金期，接种之后抗体水平可以达到成年人的2倍以上。妈妈在陪同女儿接种的时候呢，也无需另约，也能同步的完成接种，实现母女共同防护。目前国产九价 HPV 疫苗已经落地全省多地，全省共有120家疾控中心完成准入备案，具备疫苗采购资质，700家预防接种单位可以提供国产九价 HPV 疫苗的接种服务，方便省内群众就近预约接种。辖区内社区服务站、服务中心都可以预约接种。适龄女孩意向接种 HPV 疫苗呢，可以通过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云南疾控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来查询最近的预约接种点，前往接种。
2: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阳光8:30。
3: 坐在黄昏里金色的谷堆，看夕阳剪影倒影鸟儿飞。
0: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节目，在这一时段呢，我们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也欢迎您持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我是大全，提前预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早上的8:30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中和您不见不散。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4: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了，
1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9: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9: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3: 下面我报的这个电话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今天全云南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听众。好视力26年的护眼大品牌关爱全民眼健康特别在云南举办了大型补贴活动，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您只要打电话400-608-699直接就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活动真实有效，10分钟之内您打电话先打先得，电话400-608-699 400-608-699。尤其是您的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听众，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上点风，眼泪哗哗直流，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3-5米之外连个人都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到影响，干什么都特别麻烦，那您就赶快打电话400-608-699试一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它是25年的专业护眼品牌了，跟中国航天都是有合作的，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更搭配了独创的促渗技术，当时贴当时您就会有感受。它像做了全套的中药熏蒸雾化，贴完之后您感觉到眼睛是清亮的，您在看电视、看手机、出门或者下棋，整个人精气神都是不一样的了。那么大家一定要抓住时间，记好了打电话，电话400-608-699，只要在10分钟之内您打过电话都是算数的。那么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个人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瓶补充眼底营养素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呢我们都是送给大家的，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99 400-608-699 400-608-699。
13: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3: 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的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对于教育专家和教师以及家长来访谈，为家长和老师以及同学们来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在匆忙的工作间隙，您不妨放慢脚步来听听加油吧少年。小学1年级的同学现在应该已经逐渐地适应了学生的生活了，学习啊不仅要勤奋还要有方法。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小学语文预习的方法。云南台记者李丽对于李艳梅老师进行了采访，了解一下李老师。李艳梅，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小学语文教师，昆明市五华区优秀辅导员，多次荣获校级教学竞赛1等奖、特等奖等，所撰写的论文获得云南省2等奖。来跟随记者李丽的采访，一起来学习小学语文预习方法。
4: 李老师您好。
8: 哎，您好。
4: 那您觉得孩子上1年级有没有必要让孩子在上语文课之前进行预习呢？
8: 您说的这个问题肯定是有必要的，因为语文呢作为我们小学基础的学科和主要的科目，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影响也很深远。那么首先做好课前预习是能够提升语文课堂的效率。语文课学习之前呢，我们通过预习，孩子们就可以对于即将要学习的课文和知识进行一个整体的把握，对即将要学习的新课能够做到心中有数，了解自己懂和不懂的地方。那么这样的话，听课时以及做课堂笔记的时候，就可以集中精力去听那些自己没有弄懂的部分，提高了听课的效率。对于孩子的学习来说，就能比较好的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另外呢，1、2年级是培养孩子学习习惯的重要时期，其中也包括预习的习惯。我们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学的时间呢，是只能够教会孩子们最基础的知识，那往后更多的知识是需要孩子们自己去学习的。课前预习呢，就有助于培养孩子们自主学习的能力。预习呢，是学习过程中的第一步，在预习的过程中，就需要我们孩子自己去独立思考，解决问题，那么自学的能力也会逐步的提高。一旦养成了这个良好的预习习惯呢，到了中高年级，家长们就不用天天在盯着孩子，就过多的操心了。
4: 实际上预习也是要从小培养起来哈。那么提前预习啊，有的家长就会有这样的担心，我给孩子预习了，孩子就觉得懂了，那他可能就不会好好听课。那您觉得提前预习会不会影响孩子上课的这个听讲的效果？那么在这方面您觉得我们老师又有什么样的方法和看法？
8: 嗯，好的老师，其实我觉得就我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大部分孩子他上课走神，不想认真听讲，其实是跟预习关系不大的，这其实是和孩子的专注力有关。只有极个别的孩子呢是属于学东西只有第一次会感兴趣，然后后面再重复相同的内容会觉得乏味不想听。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这种孩子呢我们就需要另当别论了。在我观察下来呢，其实我觉得提前预习对于多数孩子来说不但不会影响他听课，反而会听得更认真。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小学生呢他都有个特点，就是非常渴望被老师表扬。如果孩子他提前预习过今天他要学的内容，课堂上老师提问的时候这些问题他都会，那么他下次就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到课堂的互动之中来，回答对了然后老师肯定会表扬，那么下一次他可能就会更加积极地发言，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针对刚才您说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还是要看一看家长们自己看一看孩子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然后再来决定我们应该怎样预习，预习到什么程度合适。
4: 那你说到了预习的程度啊，我们也正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一年级的预习他预习多长时间，到什么程度比较合适，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8: 很多家长看到预习这两个字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错误的概念，那就是觉得都是老师留这个预习作业就是让家长来辅导孩子自学的。其实呢老师留预习作业是让同学们对第二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个课文内容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而不是让同学们自己去掌握和自学。我经常看到我们班啊也有的孩子就是非常的认真，书上写的密密麻麻，一看这个笔记至少是花了一个多小时来做的。觉得预习的时候我们首先还是要注意防止过粗或者过细。什么叫防止过粗呢？就是防止走马观花，流于形式，不求实效，只是把老师要求的这个预习流程过了一遍，实际上什么都没学到，那么这个就是防止过粗。那什么是防止过细呢？就是家长辅导的时候过于细致了，把第二天我们要学的内容都学完了，书上也写得密密麻麻的，这样反而也不利于孩子的一个第二天的听课。所以我建议呢咱们一年级的孩子我们把预习时间控制在15到20分钟，最多不要超过30分钟。我们预习完呢能够做到读课文的时候流利，不磕磕绊绊，然后能够在文中画出我们这一课的一类字和二类字，并且呢都能够认读，另外呢能够标出自然段，能够在自己不懂的地方做上标记。我觉得我们一年级的语文预习到这样的程度那也就差不多了。
4: 像那个同学他那个一个小时花一个小时可能一天两天能坚持，长时间对于孩子来说就成为负担，反而会对这件事情会反感，是吧？
8: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我们预习的时候还是一个控制一个时间，另外呢也控制一个程度，就是也不要花过多的时间在预习上面。
16: 寻求更好学习方法的学子，这里有你们寻求的答案。满腹学问的老师，这里有你们发挥的舞台。不知所措的妈妈们，这里有教育的良方。欢迎收听《加油吧，少年》。
4: 你刚刚说到了预习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啊？那您觉得针对这些标准，一年级的语文，我们同学们怎么样预习就可以了？
8: 关于这个一年级语文预习，我对我们班孩子是这样要求的，我把它总结为五步法。哪五步呢？就是一读，二标，三圈，四认， 五思。什么叫一读呢？读的话肯定是读课文。那么我们一年级进入学校以后会学习拼音，在掌握了这个拼音以后呢，我们来借助拼音大声的来读课文。那么读的时候也有要求，就是要求孩子们左手压着书，右手指着字。然后读课文的时候，有的家长呢就会有疑问说我们读几遍合适。那我们这个的话，我觉得可以根据孩子的情况来看。如果有的孩子他的这个基础比较好，读一遍就能够做到不添字、不漏字、不卡壳、不错字、不拖音，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浪费太多的时间说固定的来读多少遍。那如果孩子的这个基础稍微薄弱一点，那我就建议就多读两遍，根据孩子的情况来看。那么第二步就是标，标的话就是在每一篇课文的这个每个自然段前面标上序号，然后能够简单的说清楚我们课文一共有几个自然段。第三步的话就是圈，在文中圈出我们这一课的一类字和二类字，用圆圈圈出一类字。一类字的话就是要求学生会读、会写、会用的字，那么这样的字通常是出现在课文的田字格当中。像这种一类字的话，就是要求孩子能够掌握到它的音、形、意，并且能够正确的书写和运用。另外呢

0: 我们还要圈出这个二类字。二类字呢，我建议用不同的符号圈出来。比如说，我们也可以用三角形圈出来二类字。二类字的话，我们只需要要求孩子能够认识会读，通常呢是只识不写。那么这些字呢是要求孩子能够认识并且能够注音，但是在书写的时候一般是没有要求的，一般是出现在课文的蓝色通道里面。第四步的话就是认，认的话肯定就是认读生字。那么认读生字的话，同样的也是在认读一类字的时候，孩子们能够伸出小手，然后边读边数空，然后多说两遍，多认一认，然后能够简单的一边数空一边说一说这个字它有多少笔画，然后再口头组一两个词语。那么一类字能够认到这样的程度，我觉得就不错了。另外二类字也是需要我们去认，那么认的时候可能要求就没有那么高。我们能够做到读读拼音和生字，看到这个字的时候能够准确的读出来，到这样的程度也差不多了。那么最后第5步就是思的话，肯定就是思考。那么思考主要是围绕我们的课后练习题来思考。上课的时候我们可以认真听一听自己的思考跟老师说的是否差不多。那么对于课文中不理解的地方，我们也要做好标记。提前的来思考，上课的时候认真的倾听。另外呢，我觉得除了这5步法呢，其实我还很鼓励家长们跟孩子一同参与预习过程，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家长可以在孩子预习的时候，以朋友的这个身份陪伴在他的身边，然后引导孩子自己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那么也有家长会，可能会问说，那么思考除了思考课后的练习题，家长和孩子如果还想给孩子再拓展一些，我们可以往哪些方面去思考呢？
1: 对，
0: 针对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也有个想法，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的语文书，其实它每一个单元都有一个主题要素，我们可以紧扣这个主题要素来启发孩子的一个思维。比如说我以1年级上册第5单元的课文为例，这个单元是有4篇课文，但是4篇课文它的风格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都紧扣阅读这个单元要素来展开。这些课文它能够入选语文教材，一定都是精挑细选过的。
1: 对对，
0: 所以家长呢一定不要轻视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在预习到秋天这篇课文的时候，就可以让小朋友自己去发现课文通过哪些描述表达出秋天已经到了，同时呢也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些描绘秋天的诗词，比如说山居秋暝、暮江吟、山行等等。那么这些诗词呢可能对小朋友来说它会有点难，所以呢我们不要去拔高，不需要去理解这些诗词的含义，只需要通过这些诗词让孩子感受到这些都是描写秋天的美好就可以了。另外的话，这篇课文当中还有一些重点，比如说像这课当中有一个一的变调，那么预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让小朋友读一读课文中有几个一，然后用笔圈一圈，有这些一在不同的这个句子当中的读音，然后也可以拓展一下就是一的变调的词语还有哪一些。那么在这篇课文当中还可以让小朋友去了解一下大雁为什么要南飞，也可以跟他们聊一聊候鸟的知识，引起孩子们的一个阅读兴趣。最后呢，引导小朋友观察一下课文中出现的段落，也让他们对这个自然段有一个这个概念。另外预习到江南这篇课文的话，它是一首小诗，可以在课前给孩子们先了解一下江南在哪里，然后江南这个地方它有什么样的特点。那么这首诗呢在课文当中作者他写的是汉乐府，可能有的小朋友就会有疑问，什么是汉乐府？
1: 汉乐府在哪儿呢？
0: 对，汉乐府在哪儿，是干什么的？
1: 是个地点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可能小朋友不太理解啊。
0: 对对对，所以其实家长在这方面可以给孩子们先提前拓展一下汉乐府呢，它并不是一个作者的名字，它是一个机构的名字，它在古代主要是用来干什么的，那么大概有个了解呢，他在学习这篇课文的时候可能就有了个更清 晰的这个了解。最后呢，因为这篇课文当中我觉得有很多的方位词，东南西北，其实呢孩子也可以在这个联系生活当中，也家长也可以让孩子们去认一认，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路牌上就会有什么人民中路，
1: 对，东路西路，
0: 对，然后让孩子们对这个方位词也有一个概念啊。接着呢，第三篇课文是我们的雪地里的小画家。其实这篇课文非常的有意思啊，它是描写了雪地里面有一群小画家画画的一个场景。然后呢，这篇课文呢是一首富有儿童情趣又融汇了科普知识的一个小儿歌。所以预习的时候呢，家长就可以引导孩子去发现一下，哎，为什么每个小动物他们在雪地里面画的画都不一样啊，然后让小朋友们去思考，其实是跟这个小动物们的脚印有关，然后再让他们想一想，那你来猜一猜吧，你也想一想还会有哪些小动物可能也会来画画，他们画出来的画又是什么样子的。因为这边这首小儿歌后面还有一句话说，青蛙没有来参加，那也可以跟孩子们说一说青蛙为什么参加不了呀。其实让孩子们也对这个冬眠这个科学知识呢有一定的了解。最后一篇课文呢是四季。那么这篇课文最主要的就是让孩子学会用拟人的一个修辞手法进行仿写，但是呢我们没有必要去过度的拔高，那么我们在预习的时候让孩子去读一读这篇有趣的课文，然后引导孩子们去模仿课文的形式去说一说还有哪些东西呢也可以代表哪个季节，然后他们可能又会说些什么，让孩子们把他们心中的四季表达出来，那么说到这样的程度就差不多了。然后在表达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一下课文的特点，引导小朋友有意识的去关注课文的一些逻辑，那么这样的思考呢可以让孩子在预习的时候思维得到提升，清楚的知道语文到底在学什么，那么除了收获了这些知识呢，在真正学习的时候孩子才能更有兴趣，理解呢也会更加的深刻。另外呢，其实家长还应该关注一下孩子的情绪变化，因为一年级他才进校呢，可能他会有一些畏难的情绪，所以我们要适当的给予鼓励和肯定。当孩子在遇到预习中的难题的时候，我们不要过于的这个着急，心态上还是要稳一点，要耐心一点的去引导孩子，让孩子呢感受得到其实一个问题并不难，让孩子能够感受到我们解决困难以后获得的一个成就感还有自信心。同时呢也要鼓励孩子勇敢的提出自己的疑问和想法，培养他们的一个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最后一点我还想强调一下，就是预习呢只是学习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它并不能完全的代替课堂上我们的学习还有课后的复习，所以呢家长们在指导孩子预习的时候也要注意保持一个适度的原则，就是避免过度学习导致孩子在课堂上呢就失去了新鲜感和学习力。然后最后呢也要注重孩子的一个综合素养还有一个能力，让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也得到不断的成长和进步。
1: 好的，谢谢您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也希望呢我的建议能够帮到我们一年级的一些孩子。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也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清泉细语，我们的每期节目都会通过这个公众号来刊发。加油吧少年在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好，下周再会。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4: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5: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6: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5: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4: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当天19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1259具遇难者遗体，另有5083人失联。

0: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新的学期开始了，这一周孩子们开始了第一周的课堂学习哈。关于孩子们在校园里的新闻自然也多了起来。我们首先今天十万加关注同样要来关注校园，关注什么呢？手机进校园这件事情。9月1号起呢，可能大家都看到了这条新闻，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正式的开始施行。在这个条例当中啊，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其实呢，不仅仅是重庆哈，之前福建、广东广州、河南郑州很多地方都通过了地方立法，对于中小学生在校园里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的行为都做出了管控规定。你比如说福建是最直接了当，用语是禁止，禁止中小学、幼儿园学生携带手机包括电话手表进入课堂。而重庆、广州用的是可以，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者在校园内使用。而河南郑州用的是严格限制，严格限制学生将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带入学校，除教学必须外禁止带入课堂。梳理各个地方的相关的立法呢，就可以发现当中的这些措辞啊都不一致。当然了，这也体现了不同地方治理的一些差异性。手机能不能进校园，一时间在新学期的开始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家长们都点赞说好啊，手机不进校园，原来不让孩子带进去，现在学校有了相关的规定，那么就更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先来听一听记者的调查。
1: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只是重庆，此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也都通过立法形式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以及相关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2: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0: 说到手机进校园，家长们讨论的也热火朝天哈。教育部在2021年就已经印发过通知，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到了2025年，教育部发布的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10条措施当中又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你看，从校规到法规，手机的禁令不断地在升级和变化，而全球的校园禁手机的浪潮当中，学校在执行的层面也面临着一些

0: 现实的博弈。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在管控的过程中也需要解决很多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学校禁的是手机，家庭其实更需要的是陪伴，当然可能这是共识，但是真的要做到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容易。我们继续来关注。
1: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五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2: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的手机或者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1: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昭辉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3: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它的执法方式呢，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1: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 1.96 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97.3%。 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四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4: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还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1: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5: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能够学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这样子呢，才能有可能避免这种校内禁、校外放纵的这样一种现象。
1: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5: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我们家长的生活组织能力和手机的日常生活的管理能力，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1: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6: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也会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10分钟啊，就是我给他定个时。
0: 哎，我相信可能收音机前很多的家长哈，在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自己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困惑。大家都知道，孩子看多了手机呢，确实哈，过度的使用智能终端，有可能会造成思维能力的下降，学习成绩的下滑。其实呢，这些是有很多的一些实证依据了。但是呢，你让孩子彻底的离开手机，不用手机，似乎确实在现实当中又很难做到。怎么样来把握这个度？如何教会孩子有自制力、有自主的能力？这可能是很多家长一直都在寻找或者说探讨的一个方法。刚刚我们说到的是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在9月1号开始施行，学校禁止学生携带手机、平板电脑、电话、手表这些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或者是说在校园内使用。除此之外呢，像福建、广州、郑州等省市近些年都是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对手机进校园做出了明确的约束。从校规到法条，手机进校园的管理规范在完成一次一次的身份的转换。 之前呢，校园的手机管控啊是缺乏一个统一的规范的，甚至我们还看到过这样的新闻，学校出现过过激处置的一些案例，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比如说学校当众的用铁锤砸毁学生的手机，还有呢让学生自己用砖头砸毁手机，还有一些呢是把学生的收来的这个手机啊用泡水来销毁等等等等。当然究其根源就是在于学校手机管理它只有校规没有法律，收缴权、保管权、损毁权都是模糊的地带。而如今呢，很多的地方把校规升格为立法，让学校的管理尺度和权责范围变得都有章可循，这样呢，既给学生立了规矩，也给学校划清了边界。刚刚我们说到了梳理各个地方的相关立法呢，就会发现他们当中的措辞不太一致哈，有的是禁止，有的是可以禁止，有的呢是严格限制等等。在法律规范的这个语义上呢，这些字和词之间的差别呀大不一样。当然了，这些地方立法规范的主体和对象也不一样，可以的主体是学校，禁止的对象是学生。各个地方手机进校园看上去好像是还是有差别，宽严有别，但是其实底线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让这些智能终端距离学校的核心，教学核心越近，规范的强度就越高。其实呢，早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上面就已经有明确的规定，没有经过学校的允许，未成年人学生不得把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带进课堂，带入学校的应当统一的管理。那么之所以现在哈以上位法、部委规章和地方性的立法都分了这个进校门和进课堂，而且呢在进学校上不同的地方也有弹性的空间，对于立法者来说当然也有充分的考量，比如说城乡之间、寄宿和走读之间，对于手机的需求它也是有区别的，这也做到了一个留白哈。但是说到手机进校园，确实它是一个算是世界性的难题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23年的全球教育监测报告当中就披露，当时仅有不到1/4的国家禁止智能手机进校园，而这个组织在2026年的3月发布的数据，全球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出台了校园手机禁令或者是限制的措施，约占统计范围的58%。你看，短短的3年，态度急转。你比如说，荷兰从2024年起，在中小学课堂禁用手机、平板电脑和智能手表；希腊呢，也是从2024年的9月起，在全国的中小学课堂全面禁用手机；而波兰呢，是从2026年的9月1号起，规定公立和私立小学学生在校期间原则上不得使用手机。最激进的就是澳大利亚了，在2014年的11月，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通过了2024网络安全社交媒体最低年龄修正案，要求社交媒体平台采取合理的措施，阻止未满16岁者拥有账户，违规的平台最高可罚4950万澳元，这也是全球首例通过立法来设定社交媒体最低年龄的举措。对于手机进校园的这个疏和堵，国家立法提供了原则性的支撑，而校规也并非没有分寸，但是呢也有一些这个区别哈。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十万加，此时此刻我们跟您讨论的是手机进校园这件事情，稍后我们将迎来半点广告，不要走开，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回来接着聊这个话题，不要走开，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先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2: 对，
14: 还要施肥，
15: 还要种歌，
1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7: 这个少来点，
18: 对，杜鱼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角度，
3: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2: 深度，
4: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2: 温度，
5: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2: 广度，
6: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2: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着刚才手机进校园这件事情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刚刚说到手机进校园在全世界可能都是一个难题哈，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得更好？其实我们要管的并不是手机，手机本身没有错，大家更加担忧的是孩子对于手机的这种管控力的缺乏。所以我们要管的不是手机，而是孩子的自主的能力，怎么样来管，管的时候要注意什么，这可能也是很多家长一直绞尽脑汁思考的。我们接着来关注。
1: 楚昭辉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2: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就是学生之间的文化活动啊，不要把学生的所有时间空间和学习内容全把他的锁死，全把他绑定。解决学生的电子产品使用问题呢，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他自己确定目标，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1: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了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法国、意大利、巴西、波兰等多国已先后落实类似禁令。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3: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0: 让孩子正确的使用手机，而不是被手机所绑架，这可能是所有的老师、家长、全社会的一个共识。手机进校园，牵一发而动全身，当然终究是要靠综合治理。立法划定的是硬边界，其实软功夫呀还得是做在别处。正如我们刚刚听到的哈，比如说禁止手机进校园，那么首先呢，学校就要先把这个替代供给备足。你比如说校园里的公用电话、班主任联系热线、宿舍管理员的热线，这些都是一些低成本的兜底的方案。管理呢，不能够以切断家校联系、牺牲学生的安全作为代价。而且最根本的就是把校园生活变得更加的有吸引力，把课间真正的还给孩子，体育课不再被老师们占用，社团啊、阅读啊、演讲啊、辩论啊等等一些户外活动丰富起来，那手机的那一寸方寸屏幕的诱惑力自然也就会被转移或者是冲淡。当然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回到家之后，我们的家长对孩子的这样的一种引导。很多时候我们的家长，诸如我们今天在音频当中所听到的，有一些家长自己都一天到晚捧着手机，你说你哪里来的说服力去告诉孩子说你不能玩手机，你不能一直看手机呢？家长的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同样的非常的重要啊。同时哈，还有一点也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这边我们出了比如说像重庆已经是正式的施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正确的立法了，把这个已经立到法律当中，但是禁止手机进校园的这个用意已经非常的明确了，就是尽可能的减少手机对于学生正常的学习和校园生活的干预。它的危害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很多了哈，但是与此同时，另一个常见的手机校园的场景我们也不能忽视啊。现在有很多的学校依赖手机在发送通知，甚至用手机留作业、手机上传作业，像一些打卡呀、接龙啊、查资料呀、看一些视频呀，都离不开手机。到了暑期、寒假、暑假，在一些学校布置的作业里，可能动不动就是用手机要录制视频，或者说制作一个工艺品上传相册等等等等，这些都离不开手机。 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如果说只进了一头，另一头却依然开着口，这个情况恐怕就有点割裂了。你说手机影响学习，那为什么学习的很多地方又离不开手机呢？在校园里手机被严防死守，怎么回到家里手机又变成必不可少了呢？说要学生远离手机，结果呢手机一直都存在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有没有可能顺手的玩一下，顺便看一看呢？校园的手机禁令会不会又在效果上打了折扣呢？所以等等这样的一些管理的方式，不仅会削弱禁手机的说服力，也容易让学生无所适从。所以在执行这个禁令的时候，当然学校要做到言行一致。一方面禁止学校把这个学校把禁手机当做了一种教育，那么我们就不要在手机上给孩子们布置作业。说到这儿有个题外话，之前也有媒体报道说很多家长被逼成了打印员，在这个作业的创新名目之下，很多的作业都变成了电子文档，家长，都要去打印，甚至有一些家长实在是没办法，自己买了一个打印机在家里打印作业，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一方面手机进校园已经立法了，在有的地方的管理变得更严了，但是光有立法，光立了规矩可能还不行，我们还需要做出更多相关管理的一些细则。你比如说这个留白授权的同时也附加一些条件，选择禁要求配齐统一的这个场地，包括你不让孩子用手机，那么在学校孩子联系家人等等也要有方式。禁止说白了只是义务性规范当中很刚性的一类，它设定的是不作为义务，不留协商的空间，违反就产生了否定性的法律后果。像有一些地方是严格限制，那么要相对模糊，既并非是完全的禁止，也并非是一般的提醒，而是设定了一种强度的义务。关于手机这个禁手机禁校园的这个难题，确实，校规呢是属于校内的自治的规范，效力呢层级相对低，不能对抗上位法，我们刚刚说到了。但是仅凭校规，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去应对这个手机进校园的这个越来越难的一个问题。而地方立法呢，也可以缝合国家法规和校规之间的一个留白。当然了，作为制度创新的中间地带，让一些地方先跑起来，把矛盾暴露出来，把经验积累起来，等到成熟的时候，我们再进一面的，比如说考虑从国家层面是不是可以统一立法，这也是我国立法实践当中被反复验证的可行的路径。让孩子们正确的使用手机，不被手机所捆绑，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目标，同时也是我们必须要去努力做的。

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同样是在新学期发生的话题，也是在校园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条新闻哈，说9月1号的时候呢，四川的一所学校一年级的新生家长群里啊，有一个家长呢就提议说，哎，我们交600块钱请一个保洁来打扫教室的卫生。但是呢，群里有另外的一个学生家长就发出了质疑，说孩子是送到学校去上学的，不是到学校去当小公主小少爷的，小孩子都能做的事情请保洁我觉得不合理。紧接着这位发出质疑的家长就被老师单独禁言了，一时间这条新闻引发了大家广泛的讨论，引发了热议。事情虽然不大，但是折射的问题还真不小。这件事情最刺痛我们的不是说家校沟通的尴尬，而是一个信号，就是如果成年人之间一次略带锋芒的质疑就可以被老师轻易的关闭禁言，那么科学的精神赖以生长的土壤也就这样被这位老师破坏了。我们先说说那位家长的回应哈，他说再请两个保姆咋样，他的语气呢也许不够好，但是呢他用的恰恰是科学思维当中经常用的一个这个归谬法，就是把对方的前提推向了极端，以检验他是不是站得住脚。如果掏钱外包劳动请保洁来做教室的卫生，那么这个边界在哪里呢？打扫卫生可以外包，那么学期的这个班级的劳动是不是整个都可以外包呢？当然了，这个话糙理不糙哈，他也不是抬杠，其实这是一种思考。而这件事情当中最被忽视的是老师作为群主的这个角色的错位。我们可以理解老师是在维持秩序，但是秩序并不等于老师要站队，管理也并不等于让家长封口，这是两个概念。作为老师在这个群当中必须保持中立。回到这个家长群里，老师客观上做了一件事情，赞成者畅所欲言，而反对者呢刚一开口就被掐断，而且被禁言。那么这就说明这不是维护了秩序，而是用权力提前宣告了结果。而且更值得追问的是，当一个教育者在面对自己不完全认同的声音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不是倾听解释和协商，而是直接的关闭了你的话筒。这实际上就是在向所有群里的家长在示范一种态度，我的权威是不允许被质疑的。确实这件事情在新学期刚开学就引起风波，引发争议的点当然不止一处。首先，家长该不该花钱请保洁来打扫教室的卫生？可能一年级的孩子呢确实年龄有点小，没在家里面干过家务，那么家长有这样的顾虑，怕孩子打扫不干净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我们不会可以学，再不济我们家长可以到教室里教孩子怎么扫，这来一两次孩子慢慢就学会了。劳动教育它也是教育的一部分，就是要让孩子从不会到会，而且在劳动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培养孩子尊重劳动，摒弃那些不劳而获的理念，这也是立德树人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在教育部印发的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当中，明确的要求1、2年级的学生要开展简单的清洁劳动，包括用扫地、拖地、用抹布擦桌子等等。事实上呢，这些技能也是低年级的孩子经过学习能够掌握的，也就是说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呢，家长提议花钱请人来打扫教室，看上去好像是为孩子们省了事儿了，教室也打扫得干净了，实际上却让孩子们在校园里失去了成长的机会。这种包办式的养育只会束缚孩子，放手让孩子自己去做尝试。还有一个争议的点呢，就是当这个群里头有人提出质疑，真的就可以一禁了之吗？建这个微信群的目的我想更多的是为了交流，
为了让家长们表达各自的意见和想法，在沟通当中解决分歧。那如果家校群变成了一言堂，学校老师这一方负责发布通知和决定，家长们只是说谢谢老师，老师太棒了，谢谢谢谢，收到。那么这个群的意义又变成了什么呢？当群里有家长提出异议，群管理者不是通过沟通达成共识，而是第一时间捂住了他的嘴，关闭了他的话筒。这就是典型的不解决问题，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事实上，不同家庭的经济条件，包括教育的理念，都是有差异的。家长之间有分歧，当然再正常不过。而且呢，家校群里那么多的家长，每一个家长应该都有表达的机会，这是一个讨论问题必要的前提。而一言不合就马上禁言，那么这个家校的沟通就变了味儿，它就不是沟通，这也模糊了教育管理权限的一个边界。我想问的是，到底是谁赋予这个老师这样的权利，能够随时的对家长禁言呢？不论是家长和家长之间，还是家长和老师之间，其实都应该是平等交流的关系，而不应该出现异化的权力的关系。我不知道这个才上一年级的孩子，他的家长因为说了这句话就被禁言，他以后还会不会再发表自己的意见。孩子刚上一年级，这个家长刚刚加入这个群，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接下来孩子的六年的小学学习，这个家长会以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我很难猜想。第一次发表意见就被堵上了嘴，这含的是家长的心。当然可能老师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举措杀一儆百哈，让更多的家长看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是家校沟通的群，它是用来沟通的，而老师的这个行为截断的是家校沟通的路径。家校群应该说是家校关系的一面镜子，它也是家校沟通的一个重要的渠道。而老师采用禁言这个简单粗暴的做法，那么家长们怎么能够对学校有信任呢？如果说连一句质疑都容不下，那么家校共育又该如何说起呢？放弃了整座森林，只当然了，这件事情曝光之后呢，目前四川西昌教体局的工作人员也回应说，相关的业务股市将会对这件事情进行详细的核查。这件事核查最终结果是什么，似乎已经不是太重要了，但是这件事情所引发的讨论我觉得很有必要。我们也很期待这次舆论的争议能够给更多的学校和老师们带来一些反思，那就是在家校共育的路上，我们如何去平等的交流，精诚的合作。本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小的事儿，因为一年级的孩子打扫不干净教室，于是呢有家长就说我们请保洁。哎，当有一位家长提出质疑说请保洁不太合适吧，立刻就被老师禁言。老师在这件事情上做了一件事，赞成者畅所欲言，反对者开口被掐断。这不是维护秩序，而是用权力提前宣告的结果。而且我们更值得追问的是，当一个教育者在面对自己不完全认同的声音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不是去听，不是去协商或者是解释和讨论，而是直接说你出局，不让你说。大家可能知道一个概念叫钱学森之问，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科技创新人才？课程的改革、评价制度、科研投入，这些都是显性的答案，但是呢，有一个隐性的更加底层的原因经常被忽略，那就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就是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提出不同想法的勇气。而这股勇气需要从小在一个安全可质疑的环境当中养成。我们可以想象，家长发言都被老师掐断了，关了麦，那么以后在班级当中，当孩子们一起来讨论商讨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有的孩子的意见和老师相对立，那么这个孩子会被老师如何的对待呢？孩子还敢说真话吗？
我们经常会有一个感受哈，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呢，经常会踊跃地举手，可能会问出各种天马行空的为什么。但是到了初中，举手的孩子就基本上很少了。等到了高中和大学，那基本上老师提问说哪位同学来回答，所有的同学选择的并不是举起手，而是低下头。这不是说孩子们不会思考，而是他们慢慢地学会了说枪打出头鸟，别出头，别问那些奇怪的问题，老师说啥就是啥，照抄老师指定的标准答案，这才是安全之道。这就很可怕了。当下我们很多时候都在讨论说 AI 对我们的影响， AI 到来把这样的一个困境其实也在无限的放大。当知识的获取已经趋近于零成本，我们随便的就可以查阅，可以知道，而教育最该守护的恰恰是机器没有办法替代的东西， AI 替代不了的东西，那就是能够提出好问题的能力，还能有批判性的思维，跨边界的联想和质疑。如果我们的课堂和管理者的思维仍然是以服从管理还有标准答案作为最高的准则，那么不是我们的孩子竞争输了，是我们亲手把他们思想翅膀给剪断了。所以这件事情虽然很小哈，但是真的可以引起很多很多的讨论。一次家长群里面家长被禁言，当然不至于说毁掉一代人的科学精神哈，他们之间没法划等号，但是它却是一面镜子，也照出了现在我们的很多教育工作者对待不同意见的真实的态度。在这个群里，当这个家长刚刚提出质疑，我估计可能群里还有一些家长是赞成这个家长的这个质疑的，但是当这个家长已经被闭了麦了，那么其他家长还敢出来再说话再接着质疑吗？我想大多应该不会也不敢。因为孩子在老师的手下，不想在一年级的时候就得罪了老师，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因为害怕得罪老师，于是呢不敢说了真话，这就是一种糟糕的后果。真正的教育者不需要同意每一个质疑，但需要让每一个质疑拥有被听见的机会，这也是对科学精神最为基本的一份尊重，当然也应该是面向未来教育改革的起点。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新闻十万加，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每天上午11点，新闻十万加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3: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4: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5: 云想衣裳花想容。
3: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1: 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6: 同分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3: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3: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7: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8: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8: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9: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8: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9: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1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出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13: 北京时间12点整。
1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5: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4: 持续关注，追逐阳光，金色热线回音壁，焦点所至，必有回响。
17: 第一时间回应您的投诉，
18: 举一反三，改进工作作风。
17: 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我是李丹。
18: 大家好，我是杨宇。昨天金色热线节目上线单位是临沧市人民政府，由临沧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冯卫庆率队参加，回复了大家关注的临沧市将如何立足临沧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构建4+8特色现代产业体系，以及临沧市在就业、医疗等民生保障工作方面有哪些重要的举措等等相关的问题。
17: 那今天的金色热线回音壁呢，我们会就昨天临沧市人民政府上线的时候，有一些朋友打进了0871961100，也有朋友是通过一些七彩云端 APP 呀、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留言告诉我们的一些问题哈。稍后呢，我们也会对问题进行追踪和反馈，一起来聚焦临沧市人民政府上线的这期节目。
18: 好，首先来进入第一回复。
14: 权威立场，彰显平台力量。第一回复，此刻发生。
17: 好的，昨天呢也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有一些朋友的问题我们没有来得及做解答，今天呢一一来看一下。我们也会有请到临沧市人民政府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到我们的这个以连线的方式哈，共同来解答这些问题。
18: 好，首先来关注一下，昨天有一位高先生来电投诉，他说他是临沧文林秋苑小区的住户，他反映呢楼下的烧烤店没有油烟的净化设备，严重影响了生活，希望媒体能够督促尽快的安装净化的设备。
17: 嗯，同样呢，黄先生反映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哈，他是临沧市临祥区南塘街139号云峰小区，他说后面这个叫1966的餐厅开业以来油烟扰民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已经多次联系了社区，要求餐厅能够安装油烟的净化器，但是呢问题一直也没有得到解决，我想通过我们金色热线这个平台督促能够把这个问题有进一步的一个推进。
18: 好，这两个关于这个油烟的问题哈，马上连线到的是临沧市临祥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自学武。
17: 您好，自区长。
19: 哎，你好。
17: 嗯，给我们来解答一下这两个问题，昨天下来以后我们应该也去到现场去了解了吧，现场情况是怎样？
19: 哎，我们的对现场进行了一个了解啊，特别对高先生他们给我们提出来的这些呢，我也非常感谢他这个市民呢，对我们给热心的反映这个文林七运楼下烧烤店没有油烟净化设备和通道，油烟异味直接关系那个周边群众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的问题，我们也高度重视啊。接到他的诉求以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安排环保、综合执法和市场监管等部门呢，开展了现场核查。
18: 嗯，
17: 核查以后的情况呢？
19: 经核查，我们临沧市临祥区的文林七运小区范围内有从事烧烤类的经营主体有25户，以上经营主体那经配备了有油烟净化设施和烧烤油烟净化一体机了。那么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呢，是部分烧烤店存在油烟净化设备未规范使用和未定期清理清洗问题，油烟净化效果呢不明显。其次呢，文林七运小区的外围呢楼房呢属商住综合楼，目前呢未配备设立专用油烟通道，且商业楼层已

0: 因为它是一个住宅，它的这个楼道的这个问题，它的这个管理方面的问题，
1: 嗯，好，一个是这个设备的问题没有及时清理，还有这个效果不太好，另外呢是这个楼道的这个管理。
0: 管理方面的问题，但其实前期他们投入的时候该要安装的这些设备是都有的，是吧？其实是当时通过我们这块验收了已经。嗯，
1: 好，那针对这个问题哈，一个是管理的问题，另外一个是楼道设置的问题和这个商住离得太近了，那这两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0: 针对这个管理的问题呢，我们首先呢对餐饮油烟排放长期存在的问题的商户呢，我们制定了一副一册，指导好问题整改， 并督促商户呢定期清洗油烟净化设备，那么他可能要定期和不定期的进行清洗，因为从他的这个经营的经营产生的油烟是吧，经营呢有时候多一点，有时候少一点呢，要定期不定期的清洗，这是我们要首先要做到的第一个，要督促这个经营者定期不定期的清理，如果他自己都闻到有异味的时候呢，要加强清理，这是这个第一方面。第二呢，就是我们的部门要加强灵动巡查， 那么我们也要求了环保、综合执法和市场监管等部门呢，加大巡查、警察力度，只要发现餐饮经营商户呢存在超标准排放油烟污染物情况呢，一律呢从严从重从宽的查处。
1: 嗯，
2: 好的。那刚才您提到了我们具体的一些做法哈，我这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于之前说已经反馈了，但是问题好像没有得到解决，或者说是不是我们检查的力度、督促的力度不够呢？您怎么看？
0: 这个呢是，就是高新生呢给我们提了这个，也感谢他对我们的这些工作呢，这个进行一些督导，是吧？一些这个呢，其实我们警察是到位了，只是呢商家呢在清洗过程当中，那可能他对他自己这个清洗呢，频次不够一点，频次不够一点啊，真的是我觉得他是从频次上呢不够啊。
1: 嗯，以后加大我们巡查的这个频次，加大督促的力度。
0: 所以说我们安排了 针对停期这些油烟有这样的集访商的，是不是？第一，我们加大巡查，然后呢进行门禁的开展一些油烟污染的专项整治，对排查出来的问题呢，要进行一些台账，实行消耗管理，同时呢要加大督促警察，环保监测。那么对这些呢，如果有反弹的现象呢，要和商家呢共同的把它规范化，啊。
1: 好，这是这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这个小区啊，当时建的时候好像没有专门的这个油烟通道。
2: 对，
1: 那这个问题怎么办？
0: 这个专门这个没有油烟通道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呢在这个我们呢根据规划设计，然后从这规划设计上呢出发呢，就按照餐饮定那规范管理这些模式呢，我们加以整改，或者说我们在规范这个设计的单位， 以及油烟的部门呢，到其他地方呢进行经营，这呢是我们的两个想法的项目当中。第一是规范，就从规划遵从规划上呢进行一个规范的禁设油烟通道，这个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不成熟，那么那的情况下呢，疏导我们经营者到其他地方有油烟通道的地方呢进行经营。
1: 有现在这样的一个想法了，那接下来这个我们希望尽快的这个落实哈，这个
0: 好的，
1: 解决大家这个问题。
0: 我们也会给我们热心市民呢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的。
2: 是，但是刚刚您也提到，
0: 使我们临沧呢更加有温度的。
2: 对，恒温零下，也要有这种接地气的烟火气儿的，是吧？您刚提到了，就是像高先生反馈的这个地方周围是有25户的这个烧烤的一些摊位，如果整体的这个搬迁的话，可能这个地方大家会不会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来吃烧烤的一个习惯了哈？
0: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所以说我们要加强迎头管理，
2: 对，
0: 然后呢，在末端呢再进行一些处理嘛。
2: 好，
1: 挺好，这个商户啊和这个住户之间的这种平衡，他们的这个相关的利益关系哈。
2: 是。
1: 好，另外还有这个高先生现在已经接通了，我们连线一下高先生。
2: 对，咨询啊，请您也在线上听一听，他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意见建议，好吗？
3: 好的，
2: 好，您好，高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
3: 刚才呢，咨询长呢就这个问题，他们也去现场看了，也做了进一步的一个调查了解，也给到了一些反馈。您目前看来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您怎么看呢？
4: 我就是想对这位市长说，像我家楼下这一家烧烤店了嘛，刚才听市长说好像他们有油烟净化设备，对吧？
2: 对，有。
3: 但是他们从开业到现在一直都没有使用过这一家，包括整个文林 秋韵小区都是这样，都是直接露天排放。
1: 有，但是没用，是吧？没有开，
3: 没用，任何设备都没用。
1: 好，
2: 这是一个。好，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这个问题我从去年包括我本人也到临祥区的那个市场经管局，然后综合执法局，然后环保局都去过，都没有得到任何的解决。他给你怎么回复的？他们每次就说他们给商家打电话，当时商家也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有没有看到他们到现场来执法？
2: 他们好像去现场去过一次，但是没有效果。除了市场监管局，有没有去其他的部门去反映？包括那个执法局，综合执法局，城市综合执法局也去了。他们到现场管了没有？他们就说他们没有这个权限，他们只是管那个占道经营。他们是这样跟我说的。好，这么局长，这个问题我们最直接的解决部门应该是哪里？
0: 最直接的部门就是我们的这个市场监管和环保，市场监管和环保。因为环保呢要通过分析这个到底有多少影响，是吧？那么市场监管局呢要对它进行一个管理规范。
2: 好，司副局长，您听刚才高先生讲，之前不是没反映过，反映过两个部门都反映了。
0: 高先生呢，也感谢高先生对我们的工作呢提出一些这个给我们工作呢提出一些一些经济。那么下来呢，我将带领这个
2: 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环保呢部门联动，对周边的这个25处这些呢进行一个督促警察常态化的巡查，那么是还市民一个清新的空气，是吧？好，接下来您亲自来管这个事儿是吧？对，好的。当然，因为昨天的节目当中啊，冯副市长也提到了一下哈，相关的一些问题下来以后呢，都会做进一步的督促和了解。我想在这儿呢，司副局长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之前已经反馈过了，为什么这些部门相比较来说，您刚刚也提到有一个惩处是吧？如果对商家的惩处力度要是够的话，我觉得他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像这样
0: 这个问题上的处理上没有进一步的更好的去推进，我想您下来也需要做一个调查，好吗？
2: 可能我们在部门协同上呢不够到位，是吧？他呢，因为现在我们在应用法律上呢也要首先呢主体要实格，是吧？那么在应用法律上呢，就我们也有法治的思维来处理问题。那么下来呢，我们会将各部门联动起来，然后按照各自的职能职责呢进行一个规范化的处理。
1: 好的，好，这是高先生这个问题。高先生您还在线吗？
3: 在的。
1: 好，那接下来呢咱楼下的这个情况怎么样？我们接下来也继续的来监督一下。
2: 对，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追踪这个问题，好吧，高先生。
1: 司副局长也表态了，说接下来会亲自来这个协调相关部门来处理这个事儿。我们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情况？
0: 高先生啊，希望高先生呢在继续督促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整改的跟进。好，
1: 先生这个投诉的这个问题是临翔区南塘街139号云峰小区背后的这个餐厅的问题，这个问题您了解吗？
0: 啊，了解的。
1: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哎，这个呢，就是主要我们临沧市临翔区南塘街呢139号云峰小区背后是1966餐厅嘛。餐厅开起来以后呢，这个它也是非常接地气，一个特色的餐厅。那么它那个就是这个它的客户比较多，流量比较多。那么餐厅开起来以后呢，有油烟扰民，这呢我们也联系了餐厅啊，安装了油烟净化器啊。当然问题呢，也觉得一直没有解决，他们也给我们一些这个给我们打了热线是吧？那么我们也第一时间呢也安排了这个环保综合执法市场监管，因为有的处理起来呢，它不是一个部门的职能职责，我们其实要一个灵动的执法灵动的执法，灵动的警察，灵动的督促。
1: 嗯
2: 嗯，好的，那也就跟前面的这个问题，我们一并下来以后，统一一起来追踪，好吗？
0: 好的，谢谢。
1: 嗯，
2: 谢谢资副局长，
1: 非常感谢资副局长。
0: 好好好，
1: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下一个问题，是杨女士反映的一个问题。她说她家呢是在临沧永德小蒙统镇西山脚村，下雨之后呢路很烂啊，出行极度的不方便，从镇上到村里面的路呢很难走，家里面还会渗水，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2: 是的，昨天呢杨女士打进电话来说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比较焦急啊，她说因为这个下雨的时候呢倒灌到自己家里面来，确实是也有一些不安全。
1: 嗯，
2: 所以呢详细的情况我们要跟永德县小蒙统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罗飞做进一步的一个沟通。您好，罗镇长。
3: 哎，您好，主持人。
2: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杨女士这个问题，去现场了吗？是否存在？
3: 啊，这个问题我去过现场啊，也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1: 嗯。
3: 啊， 我简单介绍一下。
2: 好，
1: 好。
3: 这个我们这个热心的这个群众反映的这个问题呢，这个西山脚这个自然村，它和我们的这个小门筒的执政，就是我们政府的驻地呢，相隔着540米啊。

0: 四山角这个自然村呢，它所处的这个位置呢，环境位置呢有一点这个低洼，低洼呢，旁边呢有我们的这个国道219这样一条公路，是从这个他们的这个寨子对面穿过去，那这个呢，也出现说就是他们的这个排水不畅的这样一个问题，在这种极端暴雨的这种情况，或者说这个降雨比较多的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排水不畅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在去年就出现了，去年的这个雨季呢就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下来之后呢，我们镇党委政府呢也高度的重视，我呢也先后三次呢到现场来去查看，去查看呢，我们就结合着项目的申报，那也就在今年初呢，我们呢也对项目呢进行了一个申报，我们成功的申报了一个叫永德县小门筒镇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乡镇建设的项目，项目的总投资是500万元，以上的这个杨女士提到的这两个问题呢，就是在我们这个项目当中呢能够加以解决，这个我们这个项目已经完成招标，今天呢我们也发布了这个道路分治的这个公告，我们呢也开始要进场施工啊，整体的情况是这样。
1: 好，进场施工以后预计我们的工期有多久呢？
0: 我们的工期是10月底以前，
1: 10月底以前
2: 就能够
1: 解决了，
2: 解决是吧？
0: 对，10月底以前要解决。
1: 修好之后，像刚才说的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淹积水，还有一个是路的这个问题，都能解决吗？
0: 都能解决。
1: 路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呢？
2: 比如它的硬化程度，
0: 对，我们是用这个 C30 的这个混凝土啊，是20公分的，预计呢不少于这个4.5米的这个铺设的这个宽度，这个呢就解决掉这个出行不便的问题啊，
1: 好的，
0: 这个问题能够彻底去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对这个排水的这个问题啊，因为它呢要经过另外一个村庄的这个集体土地。要过他们的这个排水，他这四上角这个寨子的排水，他要通过另外一个寨子叫苏家寨自然村，要通过这个自然村，那我们也初步已经和这个村的村民呢进行了接触，也要让他们从这个集体土地当中呢划出一部分过来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排水的这个通道把它建起这个项目呢也就是放在我们这个500万的这个项目里面我们这就10月底之前要完成。
1: 好的，好，
2: 谢
1: 谢您的介绍，
2: 刘镇长，
1: 这工作已经正在推进当中了。
2: 是的，其实昨天的节目里面，我还记得杨女士提过，她说这个问题我之前没有反馈过，之前呢，她也一直就这个问题呢，可能也没有找到这个反馈的途径哈。但是刚才我听到罗镇长说，他已经去过这个地方3次了，所以可见百姓的这些事情，对于我们当地的这些负责的同志来说，是他们心头上的事。也希望杨女士这边也持续的了解关注这个事情。我们希望10月底前能通过我们的平台、我们的节目告知大家。这个村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1: 等着这个好消息。
2: 是的，谢谢罗镇长。
1: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
2: 好，
1: 谢谢。有位网友投诉啊，他说孟定的洞景佛寺周围的山林为什么都被砍了？他说一整片绿色的森林变成了黄土山了。那这么大面积的开垦是合理合法的吗？
2: 好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来连线耿马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杨高飞。杨局长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2: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问题，有好几个问号哈，请您一一做解答。
3: 好的，是这个网友于9月3日在建设热线留言咨询的，孟定洞顶佛寺周边的山林为啥被砍了？一片绿色森林为何全部变成黄土山？如此大面积的开垦是合理合法的吗？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第一时间核查核实，先将核实的情况做以下答复。孟定洞顶佛寺周边呢，它是属于这个橡胶园，该区域呢，属于云南省自然资源厅批复的云南省第一批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项目。该项目呢是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关于推进乡村振兴、开展土地综合治理相关政策实施的。我县是从2024年底启动了项目的资源摸排、实地调研和。

0: 国防论证等工作，同步编制完善项目实施的方案。方案于25年8月30日获得了省自然资源厅的批复。该橡胶园呢，它是孟定镇农场三分厂上个世纪90年代栽植的老旧橡胶园，因为栽植的年限久远，橡胶树龄普遍老化，死皮严重，出胶率也逐年的递减，存在着产量 产出偏低，经济效益不高的问题，土地资源的优势未能有效发挥。为了盘活这个土地资源，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提升土地收益，在项目选址阶段，孟定农场社区管委会呢申请将该片区域纳入这个土地综合治理的项目。这个我现在就随即 根据这个管委会提出的这个申请呢，我现在就随即组织了林草、农业农村水务、文旅生态环境以及孟定镇等相关部门和单位开展联合踏勘，综合分析和集体论证。大家各单位呢一致也同意将该片区域纳入整治的范围。通过这个整治呢，该区域呢它是要主要是种植甘蔗，土地的产出效益将明显提升。 按照25年的市场收购价格呢，这个甘蔗每亩产值可到2200元至2350元，而原来老化的这个橡胶林呢，它每亩的产值呢约是1350元左右，土地的收益将实现大幅增长。
1: 嗯。
2: 看来是经过我们各方的一个研判以后啊，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哈，做了这样的调整啊。
0: 嗯，是的。嗯，原来也不是山林，是橡胶林啊。是的。对对，它不是属于林地，它是属于原地，它是属于橡胶园。嗯，因为这个是橡胶园呢，它当时呢是属于国营农场三分厂，孟定国营农场三分厂，他们这个农场实施的这个在上个世纪90年代种的这个橡胶老旧橡胶园。嗯。
2: 所以说是因为是种植的时间太长呢，这个产出这个橡胶树老化呢，产量有点低，收益有点低。后来这个农场，它改制以后，现在是改制以后，它就叫孟定农场社区管委会。他们管委会呢，通过研判以后，还是想提高这个土地的收益，然后有这个国家有这个政策呢，他们就申请了这个土地整治项目。
0: 嗯，就种上甘蔗了。所以从外观上来看啊，原来是绿色，怎么现在变成了黄色？
2: 感觉土了，黄了，
0: 对对对对对。
2: 但是杨局长，我想是这样啊，更多的群众可能更多考虑的是我们的环保怎么样啊，我们的环境有没有一些变化呀，或者他对这些到底是什么地都不是很了解，我们有没有一些平台或者像公众号呀，或者什么样的一些官网啊，大家能够查到，不然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希望当地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发展，但是呢，老百姓不了解 林业站的同事他就可以帮哪片区域他的土地性质是什么，他是否可以用于这个开发，这个他是还是不能用于开发，他都可以咨询的这方面。
1: 嗯，好啊，其实当地的村民想了解的话也是很方便的。
2: 是的啊，我们导播也提示哈，说后来这位反映问题的这位网友又补充了一下，他是经常开车路过这儿的一个司机哈，所以我想一个路过的司机看到这儿的一个变化，他都会有心来问一问了解一下情况，如果居住在周围的一些朋友，我们有这一块的一些疑虑或者担忧不清楚的，其实也可以通过我们金色热线的平台0879206 0000来反馈一下，因为本期上线的是临沧市人民政府。
1: 是的，换一个角度想呢，如果是当地的村民，可能就不会这么问了，
2: 是
1: 可能
2: 了解的，
1: 对，就可能就问当地的这个护林员啊，当地的这个林业站呢，就能了解相关的情况了。
2: 所以我们也再一次感谢这位司机朋友哈，虽然只是路过，但您的有心让我们了解了这块地的具体用途了，谢谢。
1: 好，也再次感谢耿马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杨高飞的介绍。
2: 谢谢您，杨局长。
1: 好，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杨先生反映的问题哈，他说临沧到昆明的动车可不可以换成和谐号动车呢？他说临沧的复兴号动车坐着不舒服啊，经常坐动车到昆明出差，可不可以把这个终点站调到昆明南站啊？一个是想把这个车呀，说能不能这个从复兴号换成和谐号
2: 快一点，
1: 另外呢这个终点站能不能调到昆明南，
2: 哎，
1: 这两个诉求
2: 啊，我想对于我们出差应该也会比较方便，是吧，
1: 是
2: 我们刚好就离这个成贡南这一块会比较方便一些的。
1: 好，那我们来问一下到底能不能实现哈。
2: 临沧市交通运输局铁路建设一科科长姚慧欣，姚科长您好。
3: 哎，你好。
2: 我们有这方面考虑了吗？大家有这种诉求啊。
3: 哦，很感谢这位旅客反映的问题。那关于这个大林铁路运行车型的问题，因为我们大林铁路设计标准是普速的客货共建铁路，然后它的设计时速是160公里每小时，和谐号列车它是属于高铁动车组列车，按照安全规定，和谐号列车只能在200公里以上时速的铁路线路上运行。如果在普速铁路上运行的话，将会存在较大列车运行的安全隐患。因此国铁集团对该问题进行了整改，将我们大林铁路运行的列车车型调整为复兴号的 GR200GO 车型。那现在这个车型是适用于普速铁路的动车组，随着列车更新换代，目前运行的复兴号动车它已经是第三代列车了，各方面的功能已经大大的优化提升，舒适度方面也能够满足广大旅客的需求。
2: 那时间呢？大概是多长时间单边？
3: 差不多4个小时左右。
2: 四个小时的样子哈。
1: 未来还有可能提速吗？
2: 比如这个普速的这个火车轨道还可以再做调整吗？是否有一些规划？
3: 这个是属于那个货轮改造啊，或者是新建的项目的问题。
2: 这也是大动工了，要大动工了。对，是的。
1: 好，这是一个。另外，终点站能不能调到昆明南？
2: 对。
3: 关于这个增加列车到达昆明南站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是与铁路运输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昆明站和昆明南站的存车以及它的那个调度功能的不同，因此无法满足每一趟的列车都到达昆明南站。但是我们交通运输部门也在积极的协调铁路部门，进一步的优化我们铁路的运输组织。
2: 您说的不能达到每一趟，是不是有部分的是可以的，是吗？比如是哪几个时间段？
3: 我们现在是有一趟是可以到达昆明南的。
2: 是大概是几点？
3: 应该是4点。从临沧
2: 下午一点
3: 是2点多吧，应该是。
1: 好，
2: 有一趟是可以的，现在还不能够完全满足。
3: 是可以的啊，对。但我们现在也在协调昆明铁路局进一步的优化铁路的运输组织，争取我们临沧方向更多的车次到达昆明南站。
1: 好，其实这两个变化，一个是换这车的问题，一个是调站点的问题，其实都需要综合的一个考量哈。
2: 对，其实昨天这个节目下来以后，冯副市长也说，他说其实我也挺希望这个时间能够缩短一点，现在四个小时，因为他的家在昆明嘛，还两地有的时候可能还得要奔波一下，我想这样的朋友还不在少数，所以如果这一块上我们能够有大家的一个诉求和意见，有机会能够在一些这个交通要做大的一些规划和调整的时候，能够帮提上去，能够有进一步的一个改变会更好，是吧？我们也共同期待一下。
3: 一定会的。
2: 好，
1: 也希望我们积极的这个向相关部门反馈一下，协调一下，毕竟是我们临沧人民的一个愿望哈。
2: 对，
1: 有这样的需求，那我们接下来就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满足大家这样的一个需求。
2: 好的，再一次感谢杨科长对我们这个问题做的一个解答。虽然这个问题现在暂时我们没有看到未来，没有看到方向，但是共同期待一下吧。如果有相关的一个情况，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些公众的平台权威的一些平台发布的报道和消息。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网友的投诉哈。他说请相关部门帮忙解决一下林祥小学旁边金海路的东西向的违章停车、乱停车导致的交通拥堵的问题，而且路口停车呢造成了左转盲区啊，这个还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哈。
2: 是的，详细的情况呢，临沧市公安局党委委员交管支队支队长杨德军，杨支队长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2: 啊，这个会存在这方面问题吗？
4: 存在。
2: 嗯，
4: 这个首先呢，要非常感谢这位网友的对我们交管工作的一个监督和提出的这个宝贵的这个建议。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市级交管部门一直都还是高度的重视吧。这个下线后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加强这个落实整改。
1: 嗯，
4: 那这条路就是金海路，它紧邻着这个金百之春、恒春花园、海棠城小区以及林祥小学。
1: 嗯，
4: 道路呢为双向两车道，它不具备湿化停车泊位的这个条件。
1: 嗯，
4: 经常发生驾驶人随意占道停车，造成路段通行拥堵，遮挡左转车辆视线，也存在着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
1: 嗯，
4: 这个问题呢也这个路段，这个时段化管控和精细化管理，仍有不足的这个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想，接下来采取五项措施来进行整改整治。这个主持人就说我把这五项措施也答复一下啊，这个热心的网友。
2: 嗯，
4: 第一个呢，就是要加强巡逻值守，在上放学高峰时段，派出护学岗警力和流动巡逻组8名警力，在金海路及周边路段加强巡逻值守，第一时间呢清理违停车辆，杜绝路口停车遮挡视线的问题。这个是高峰时段。那么在平峰时段呢，我们会对周边道路加强流动的这个巡逻管控，对路段内违停的车辆依法查处，保障道路畅通。第二个措施呢，开展这个专项整治。应该说，现在这个秋季开学了，网友提到的问题也是我们临祥区校园周边应该说一定程度存在的问题。那么我们会举一反三，针对校园周边违停乱象呢，开展这个专项整治。这个当然我们对网友提出的这个路段也会当做一个重点，加强对路段的违停乱停行为的这个查处。
1: 嗯，
4: 对屡教不改的这个驾驶员呢，我们会加大这个处罚的这些力度，形成严管震慑这样一个态势。第三个措施呢，应该也是一个核心的一个措施。那么日常我们投入了很多的这个警力应该说也存在这个违停纠围了，又比如说我们走了他又来停的这些问题。
1: 嗯，
4: 那么为了巩固这个路段上的一个治理效果呢，我们临祥区应该说也争取了在临祥城区安装这个交通技术监控的这个问题。
1: 嗯，
4: 也就是违停抓拍，我们这个二期呢也正在启动了，那么我们也在巡点，那么同步呢在这个路段及周边呢选了7个点，然后开展这个这个技术监控设备的这个安装，这个科技这一块来赋能，来解决我们这个平峰夜间周末管控薄弱的这个时段上的这些问题，来确保这个路段上一旦有这个违停的行为，及时就予以纠正或者处理第四个措施呢，协调增设这个停车泊位我们市区两级应该说交管部门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也向这个相关的部门，比如说我们住建啊、国投这个公司相关部门呢做了一些建议，也向区委政府呢做了一些报告，接下来我们就说要再加强这个对接和报告呢，对周边这个特别是这个金海路周边，这个金春路、国文路、福贵路这些具备 条件的路段上科学施化增设停车泊位，这个也是一个核心的问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另外呢，就是同步，这边小区也比较多嘛，我们也将努力的协调这个小区地下停车场闲置的这些车位，能否说开放出来，缓解停车的这个压力问题。第五个呢，措施呢还是强化宣传引导，我们会主动对接临潭小学，向这个接送学生的家长宣传一些违规停车的一些要求，
2: 绿色出行的方式啊，
4: 集停集口啊，有序停放啊，还有就是联动小区物业，入户做一些宣传，引导这些住户尽量到这个地下停车场停放车辆。
1: 好，谢谢，好，
2: 谢谢杨德军支队长。
1: 让道路畅通。
2: 对，是的，刚才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杨支队长在介绍这个问题的时候，介绍的很详细。然后我们位于楼底市的一位芝麻开花节节高这个朋友还给您点了个赞哈，感谢您做那么细致的一个解答。我们也希望下一步能够看到真正的效果。
1: 好，再来关注一下热点解析。昨天，近四日线呢由临沧市人民政府上线，由临沧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冯卫庆率队参加，回复了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
2: 那接下来的热点解析，我们就要连线到临沧市的相关部门负责同志来为我们做进一步解答。
5: 主流视角，让事件清晰，更多观点，洞察本来真相。热点解析，客观权威。
2: 好，先来看一个昨天没有来得及说的哈。临沧的乡村人口呢，占到了常住人口的60%，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都在农村，在深厚的基础哈，也是这一块。那临沧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方面，又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的成就呢？
1: 好，马上连线到的是临沧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卫忠。
2: 张局长，
1: 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1: 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那么近年来，这个临沧市啊，严格落实四个不摘的要求，紧扣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主线，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呢作为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把增加农民收入呢作为三农工作的重心任务，推动各项工作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主要呢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呢，防止返贫，监测班扶体系呢闭环运行，底线任务呢守得更加牢固。我们坚持把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呢作为首道防线，构建了线上大数据预警、线下网格化排查双向发力的机制，聚焦因病、因残、因学、因就业不稳等重点风险群体呢，完善班扶政策工具箱，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班扶。目前呢，全市已累计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1.55万户、4.8万人，通过精准施策，已有1.1万户、3.57万人。稳定消除风险，尚未消除风险的也都落实了一户一策帮扶措施，促进享受帮扶政策四类。二呢，是打好群众持续增收之本，农民增收呢动能呢更加强劲。我们始终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深入实施产业发展十大行动，依托临沧茶叶、蔗糖、坚果、咖啡、中药材等主特产优势，全力推动1+7+3重点产业群链条提质升级。特别是按照三个一律要求，我们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让1995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9.18万户脱贫户呢紧紧绑在一起，像正康坚果、464、 返璞模式、临沧农产品、四个零代机制等，都让农民更多分享到了产业增值收益。今年上半年，秦市呢，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9604元，同比增长6.8%，增速呢分别高于全国秦省0.4%和0.2%。产业兴，百姓富，正在临沧大地上变成生动的现实。三呢是活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更有品质。我们深入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为突破口，加快建设五好宜居宜业活美乡村。工作中不搞一刀切，坚持片区化推进，分类施策。目前秦市已累计建成农村卫生复测39.32万座，普及率达85.18%，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3.34%，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覆盖率高达99.68%，还建设成了10.93万户美丽田园。现在的临沧乡村正从一处美向一片美、一时美向持久美加速转变，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越来越强。下步我们将全面落实常态化帮扶新要求、新部署，尽力尽全监测帮扶体系、征收支撑体系、乡村治理体系，久久为功，善作善成，奋力开创滨江民俗地区乡村全面振兴新局面。主持人，我就介绍这些，谢谢。
2: 谢谢您。
1: 好，谢谢您。再来关注一下下一个问题。临沧气候优势明显，一年有365个春天。
2: 对。
1: 那下一步会如何把气候颜值转化为经济价值呢？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我们有什么样的办法？
2: 我们下面连线到临沧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德。王局长您好。
7: 主持人你好。
2: 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7: 哎，好嘞。这个临沧呢，是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区，是可以说这个优良的生态啊，是我们这个最大的本底，也是我们这个最宝贵的财富啊。这些年啊，我们始终牢记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守护好云南旅游这块金字招牌和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一个嘱托，坚定不移地走这个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践行了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全力建设美丽家园。重点啊，从三个方面来发力。第一是要守牢这个底线，筑牢我们这个生态安全的屏障。我们将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这个持续的巩固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成果，严格的落实我们三县一单的这个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统筹推进我们这个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快啊推进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的建设，以更高的标准守护好我们临沧这个绿水青山，为我们这个高质量发展的积蓄最深厚的这个绿色动能。第二呢，就是要做强这个产业，加速这个绿色低碳转型。温润的这个气候啊，孕育了我们临沧这个独特的优质物产。目前我们全市拥有这个古茶树4184万株，占全国总量的72.6%。茶叶的这个综合产值啊，已经突破了380亿元，咖啡、坚果等一些特色的产业也在持续的壮大。我们将这个持续的推动我们这个气候资源转化为这个产业优势，做强做优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真正的让好气候成就这个好品质，让好品质啊创造这个好的价值。同时呢，也抢抓我们这个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政策机遇，加快低碳的这个产业布局。目前的这个全市这个新能源并网的这个容量已经突破了500万千瓦，到2015末呢会达到1300万千瓦以上，推动啊我们这个绿色能源和绿色制造的一个深度的融合，切实把我们临沧这个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这个发展的优势。第三呢，就是要擦亮我们的名片，打造这个全季旅居的目的地了。这个我们临沧的这个年均的这个气温在18.8度。 全年的这个人体舒适日数呢达到了336天，森林覆盖率啊也达到了这个57.8%，负氧离子浓度啊每立方厘米超过了3046个，是这个名副其实的这个恒春之都。我们将充分发挥我们这个恒春气候和茶旅、康旅、边旅的优势，以这个秘境苍源全域旅游为龙头，持续的擦亮我们这个恒春之都舒爽临沧这个城市气候品牌，积极的培育我们旅居家茶咖、旅居家文创等一些这个融合的新业态。这个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全市的接待这个旅居人员达到了26.4万人次，已经有9个点位入选了全省的这个百家旅居目的地。到这个15末呢，我们是力争年接待旅居人员突破35万人次，让更多的游客从我们这个过去的匆匆的过客变为这个在此的这个安居。就主要介绍这几个方面，主持人。
2: 好，
1: 谢
2: 谢啊。
1: 我们再来连线到的是临沧市教育体育局副局长谢永忠。
2: 是的，给我们介绍。您好，谢副局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临沧的教育哈，怎么推动教育跨越式发展密码的？有请。
8: 谢主持人对临沧教育的关心。临沧教育持续高质量发展，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全面落实四级书记刷教育、党政统责办教育、和党政领导挂钩联系学校当编外校长等工作机制，市委市政府每年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听取教育工作情况，研究安排教育改革重点工作。二是始终把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来抓，坚持用懂教育的人管教育，从一线培养选拔懂教育会管理的人担任教育局长、学校书记、校长，实施学校管理者成风计划培训，建强校长、班主任和骨干教师队伍，现培育省市名师骨干800多人。二是以三是以集团化办学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全力推进市一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以市一中为龙头组建临沧市普通高中教育集团，推行优质龙头校加薄弱校教育集团办学模式，形成以强带弱抱团发展整体体制的这样一个发展格局。这个问题。
2: 好的，谢谢您。我想15期间呢，教育强势新的篇章啊，一定还会有更多丰富的内容。我们也希望以后能够走进临沧去进一步了解。
1: 好，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我们连线到的是临沧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元慧。
2: 是的，在连线他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想了解到的是关于一会儿还会连线到临沧市文化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平哈，也要就咱们临沧当地的文化旅游方面的一些内容做进一步的一个推介和了解，也希望朋友们可以持续的关注金色热线。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金色热线，欢迎您继续收听。如果您参与过金色热线，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或不满意，请联系我们，
9: 通过七彩云端 APP 找到金色热线专区留言，或通过96100热线再次反映给我们，我们将继续为您追踪办理。
10: 金色热线，满意不满意，等您来打分。
1: 好，马上我们连线到的是临沧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元慧。杨副局长您好。
11: 主持人您好。
1: 我们临沧区位优势很特殊哈，
2: 对，
1: 是中国通往印度洋最近的陆路通道。那我们怎么来借势构建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有请。
11: 好的。我们将立足区位优势，以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建设呢为主抓手，全力呢推动通道优势呢转为我们的产业优势以及开放优势。 推动临沧呢从开放的末梢呢向开放的前沿呢站位，奋力的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个新格局。我们主要呢是想通过四个方面呢抓好一个临沧，发挥好临沧的区位优势，推进构建临沧的对外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第一呢是做强我们的通道枢纽，夯实互联互通的一个基础。我们呢将会积极的推进临清临浦铁路的一个前期工作。这个呢也是昨天也是收到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临浦铁路的勘察设计招标呢已经启动了，然后争取呢清水河也就是我们孟津清水河口岸到腊戍的铁路建设呢纳入到我们中缅经济走廊框架下的一个重点合作事项。同时呢加快推进我们孟津清水河国际无水港国际多式联运综合货场等项目的一个建设，完善我们的集输物流体系。二呢是全力的提升我们口岸的能级，扩大平台的一个开放的一个效能，持续的推进孟津清水河口岸呢扩大开放为国际口岸，同时呢加快推动我们的南散口岸、永和口岸呢升格开放为国家口岸，深化孟津清水河口岸智慧口岸的一个建设，用好粮食、水果、冰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四个海关指定监管场地的功能，持续的优化通关便利措施，推动口岸临沧边河区孟津城镇呢形成一个联动的发展，大力发展濒临沪市的落地加工，打造沿边产业的一个集群。三呢是做大做强我们的外贸规模，破解跨境通关的堵点问题，统筹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聚焦我们的矿产品、木材、橡胶、甘蔗等重点商品的进口，做实生产型外贸企业的一个培育服务，精准招引精深加工的项目呢落地口岸，持续的扩大茶叶、坚果、咖啡等临沧本地特色优势的产品呢扩大出口规模，推动原产地动植物检疫证书等一些贸易单证的办理的堵点，聚力呢引进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加工企业呢落地临沧，推动孟津清水河口岸的建设及印度洋海鲜贸易加工消费于一体的集散基地。第四个措施呢是深化平台的一个赋能，拓展对外开放合作的空间，主动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和中缅印度洋中缅经济走廊建设，用好 RCEP 规则，深化对外经贸合作，助力借助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临沧缅甸腊戍边境经济交易会等一些国际展会平台呢来推介宣传新通道，拓展合作的一个空间，提升合作的质效。
1: 好，谢谢您的介绍。
2: 谢谢。当然我们临沧还提出了遇见临沧如回故乡这个城市品牌定位哈，我想你也希望关注节目的各位，我们有机会能一起携手去临沧感受一下这故乡般的体验吧。
1: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金色热线回音壁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2: 在这还要提醒您，下周四金色热线还会持续啊，9月10号上线的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我们下周与您继续相约。
1: 再会。
2: 再见。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有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3: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4: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2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3: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2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8: 北京时间13:0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9: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10: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9: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0: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9: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0: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2: 正在听广播的真的是特别有福气了，赶紧来领好视力眼贴了。好视力重视云南听众眼健康，特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全省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拨打这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送完为止。想免费体验的赶紧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酸胀疲劳，越来越干，还总是感觉眼前有一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么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蜜蒙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下单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电话了，400-608-6599 400-608-6599。以上是广告内容。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今年上半年，云南省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1837.99亿元，同比增长1.3%。32个行业大类中，有20个行业实现营业收入正增长。今年3月，大理市设立全省首个旅居创业服务窗口以来，已为1.2万名旅居客提供了就业创业服务，为80多名旅居创业者审核发放创业贴息贷款2000多万元。昨天，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新版《云南团队旅游产品参考成本》，明确25人以上团队游的分项参考成本，并公布昆大利5晚6日游等5条热门线路的参考价格底线。数据显示，未来5年，我国具身智能产业规模预计达到4000亿，带动相关就业岗位超100万个。根据今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的消息，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地域变动频繁等特点，我国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参加职工医保。我国西南地区运输距离最短的出海通道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为即将全面通航做好准备。根据伊朗方面3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当地时间9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克兰方面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期举行。
0: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 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近年来，云南不断健全绿电绿证市场化交易体系，今年上半年全省核发绿证1亿8000多个，5年累计核发绿证超13亿个，绿证核发规模蝉联全国第一。
2: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线上高品质铸造铝合金锭正有序生产，这些铝锭供应国际头部车企，用于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零部件制造。企业能够顺利拿下订单，正是凭借产品的绿色基因。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家平：
3: 依托云南的绿电优势，银铝建立了从营头到产品的前零条绿色标准，获得了全球铝行业管理倡议的 ASI 认证，相当于拿到了国际市场的绿色通行证。
2: 作为南方区域首批获得绿色电力证书和绿色电力消费凭证的企业之一，2025年云南铝业清洁能源使用占比约87.5%，产品碳足迹仅为煤电铝的1/5，成功跻身奔驰、沃尔沃等全球头部车企供应链，每吨铝产品实现溢价超200元。企业绿色发展优势切实转化为市场优势，离不开持续完善的市场化交易体系。2021年以来，云南大力推动绿证核发和绿证使用，在发电端建强政企协同机制，畅通多方联动渠道，已累计为绿电发电项目建立档案8.81万个，项目建档立卡率超90%。在用电端，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积极拓宽绿电应用场景，面向全省122个产业园区、6000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1:1上门专属服务，精准对接企业节能降本、绿色转型需求，推动电解铝、数据中心等重点行业实现高比例绿电消费。与此同时，创新盘活存量水电的绿色价值，率先在全国落地存量常规水电绿证， 无偿划转政策。目前全省已累计实现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无偿划转超3.03亿张，划转规模全国第一，惠及7.6万家工业企业。通过这一划转机制，预计每年可为省内用电企业无偿划转绿证超过1亿个，为工商业用户节约绿色用能成本约5亿元。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供电服务中心副总经理李翔：
4: 协助企业完成绿色工厂、绿色产品低碳认证，同时呢，我们还打造了绿电加电超、绿电加安心客栈等应用场景，推进了分类分层的精准施策，实现了不同类型的电源硬件、硬件、硬核、硬核，实现水、风、光、生物质全品质电源类型全覆盖，绿证核发规模蝉联全国第一，构建绿证核发全覆盖、绿电消费全引导、绿色价值全释放的良性发展格局。

0: 今年七月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猛犸象穿越人间的象群》两部云南作品获奖，这是时隔12年云南文学再度斩获鲁迅文学奖。近日本台记者对两部作品的获奖者进行了专访。
1: 胡杏能凭借中篇小说《猛犸象》拿下中篇小说奖。作为土生土长的昭通人，他将乌蒙汉字的精神特质赋予小说主人公，借人物故事回望干净正直、勇敢昂扬的年轻时代。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胡杏能：
2: 云南就因为他的这种民族文化的丰厚，他会让我们的写作有时候小说里边人物能够自由穿行在两个维度之间，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把云南那种神秘性、丰富性、奇异性、包含的现代性呈现出来。
1: 报告文学《穿越人间的象群》是云南省文艺精品创作扶持项目，由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作家陈启文以云南野生象群北上南归为核心，深入荒野腹地，记录象群穿越人间的壮阔旅程，生动展现了中国在物种保护、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实践智慧。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穿越人间的象群》责任编辑吴磊：
3: 当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的战略，当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它的价值是超越了文字本身的。它是一份中国样本，也是一封写给未来的信。有媒体评价它不仅是生态的觉醒，更是文明的进阶。我想这就是对这本书最准确的概括。
1: 近年来，云南高度重视文学事业发展，修订出台《云南省文艺精品创作专项扶持资金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等政策，持续加大对文学作品的扶持力度，推动文学事业长效发展机制构建。随着艺术家第二居所吸引力和效应持续显现，全省文学创作活力被不断激发。

0: 近年来，曲靖、玉溪、宝山等地通过盘活荒山旱地资源，引入食用仙人掌特色种植项目，让贫瘠的荒地焕发了生机。
1: 陆良融媒记者牛晨敏。
2: 提到仙人掌呢，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摆在阳台上的观赏盆栽。那在我现在所在的这片荒山上，大家所看到的仙人掌，它不仅是用来看的，而是集水果、药用、苗木于一体的多功能经济作物。
1: 在曲靖陆良马街镇的一个仙人掌种植基地，层层叠叠的仙人掌把曾经的荒山秃岭变成了绿意盎然的特色产业带。和常见观赏品种不同，人工选育的食用仙人掌经长期驯化，刺少肉厚，不含毒性生物碱，可安全用于食品加工与日化领域。陆良县昆兴水果农场负责人杨兴如：
3: 我们种植的食用仙人掌浑身都是宝，它的果实可以当作鲜果食用，通过电商平台销售，每公斤售价能达到60到80元，生长5年以上的老根还可以用于药用以及美容。
1: 无独有偶，在玉溪一门曾所社区试种的仙人掌植株长势喜人，经过一年的悉心管护，今年植株迎来初次挂果。仙人掌种植户姚荣富：
4: 明年到后年了，达到这个挂果的生产值啊，明年的谷产基本可以达到个吨半了嘛。
1: 眼下，宝山龙阳的食用仙人掌也迎来了采收时节，在当地的种植基地，村民熟练的采收成熟鲜果与掌片，后续经过清洗、脱刺等加工工序，便可上市销售。仙人掌种植还吸纳了不少村民就业。宝山市龙阳区金鸡乡玉德村村民何张秀：
5: 每个月大概工资3000左右，还可以早晚送上学小孩，我还是非常满意的。
1: 食用仙人掌具有耐旱、耐贫瘠、不挑土质的生长特性，其发达的根系还能固土保水，不适宜传统农作物生长的荒山荒地，恰好成为仙人掌种植的天然场地。这一产业实现生态修复与经济产出双赢。宝山市龙阳区金鸡乡党委委员于梦雪：
6: 进一步盘活山地坡地石木化潜在区域，紧扣生态治理加特色农业加乡村文旅加群众增收思路，持续扩大种植面积，拓展农旅融合发展路径，夯实乡村振兴富民根基。
0: 依托麒麟水乡优质生态资源，曲靖市麒麟区通过精准盘活存量资产、精致规划提质、创新暖心旅居服务，让普通乡村走出了一条农文旅融合、旅居富民、共建共享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7: 这座临水而建、庭院精致的夏日小院，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草丛生、无人问津的废弃码头。向往田园生活的徐慧丽偶然来到马房一组，被麒麟水乡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吸引，看准了这块闲置地块的发展潜力。夏天的花园老板徐慧

0: 力在这里直播带货，推介本地果蔬菌菇，宣传村里民宿和农家美食，不仅拓宽了农产品销路，也让马房一族慢慢地被外地游客熟知。旅居游客张婷，
1: 我就是刷到夏日小院的直播慕名过来旅居的，实地来了之后发现环境更美，人呢特别热情啊，干脆以后每年我都过来常住避暑了。
0: 小院的成功也给当地带来启发，沿江街道顺势抢抓机遇，针对马房一组紧邻麒麟水乡4A 景区的区位优势，对村内117亩核心区域整体规划，统一民居改造标准，补齐基础设施，盘活老旧房屋，把闲置宿舍楼改造成标准化样板民宿，和夏日小院业态互补，为旅居产业打下基础。麒麟区沿江街道大龙社区副主任李志伟，
2: 以前村子布局杂乱，不少老房子土地闲置又浪费，制约了文旅的发展。我们统一规划建设，既能满足村民自住，又支持了民宿发展，打造了一批燕落式旅居民宿。
0: 硬件改好了，服务也要跟上。当地推出走亲式暖心旅居服务，开设旅居公交、爱心义诊，设置诉求响应平台，用心对待每一位来避暑的外地客人。不少游客来了之后就舍不得走，从短期游玩变成长期居住。旅居游客赖纯杰，
3: 我连续3年夏天了到这儿来旅居，气候宜人，环境干净，当地人就像亲戚一样，社区还会组织体检文化活动，住得特别开心。
0: 如今马房一组民宿已经发展到42家，247间客房，可同时接待500多名游客。每到避暑季，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的旅居客到此常住，不少经营户在家门口就实现增收。村里还通过积分、文明评选，邀请游客参与村庄治理，村民、经营户、游客共建共享。民宿经营户村民陈雄花，
4: 以前我们的房子只是自家住，改造成民宿之后了嘛，不管是长租还是包吃住，收入都很不错，不用外出打工，在自己家就能挣钱，又能带小孩。
0: 小小网红小院撬动了乡村文旅大产业，让闲置资源焕发新生，绿水青山转化为富民资本。从单点庭院改造到全域业态升级，从零散经营到抱团发展，马房一组真正实现了闲置资产活起来、乡村环境美起来、村民腰包鼓起来的美好蜕变。麒麟区沿江街道大龙社区副主任李志伟，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放大生态区位优势，以闲置资源盘活利用为抓手，持续补短板、优业态、提服务，推动民宿旅居、农事体验、农产品销售等多业态融合发展，同时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带动更多村民就近就业创业，增收致富，持续擦亮沿江旅居文旅品牌，全力推动乡村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5: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回昆明。最近啊，呈贡区上线了滴滴网约公交车，本台记者也去沉浸式的体验了一把，我们一起来了解。
6: 我们怎么去啊？
7: 打公交。
6: 啊？什么打公交？
7: 是的，你没听错，
8: 在昆明呈贡，公交也能一键叫了，掏出手机下个单，它就能精准接送你到目的地。走，跟我打一趟公交试试。
9: 没有固定线路，也没有发车时刻表，填个起点和终点，系统就能按你按车按空位自动匹配最优路线。
7: 来了来了，橙色那一辆，皮质软座还很舒服，听司机师傅说有7座的和14座的，最关键的是人少他也走，不用等太久。
10: 这回来了，冬天吹不住，夏天不要雨堵，我觉得特别方便。网约公交比较灵活一点吧，之前的公交的话我要卡点去站台，现在的话下单然后他就可以那个接到单就来接我。
9: 8月31号起，30辆橙色滴滴网约公交在成功区上线试运营，覆盖成功大学城、昆明南站、万达广场等核心区域。运营时间是每天早7点到晚10点。试运营期间，票价打6折，每人3元即可通城。
11: 下午差不多4点一直到我们上车，晚上的10点钟这两天，生意嘛一天比一天

0: 当时人家陕西人歧视。
1: 城中片区区域广大，小区、学校、商业区覆盖面积又多，而且点又散，我们就推出了网约公交，就是按需服务，让大家便捷方便。城中片区试验通过之后，效果好的话，还会在其他区域推广和铺设。
0: 慢走。
2: 好，谢谢师傅。从人等公交到公交跟人跑，小小的改变，出行便利度极大的提升。在城中打公交，体验不错，你也来试试。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聊，广告之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前七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全面实现直发个人。今天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进行。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3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异常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万斯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表示，鉴于德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馆，俄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交部长同日对此表示非常遗憾。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未来24小时，怒江南部、大理西部、宝山、德宏、临沧西部、普洱西部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昆明主城区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应急科普在身边。
4: 泥石流作为一种严重的地质灾害，往往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威胁，因此掌握正确的防范措施至关重要。当泥石流来袭时，迅速向两侧山坡上跑是最关键的逃生原则。由于泥石流通常沿山谷向下流动，向两侧山坡上跑可以让我们迅速脱离危险区域。切记，此时绝对不能顺沟向上或向下跑动，否则极易被泥石流卷走。除了逃生技巧，我们还需时刻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提前识别泥石流的前兆，例如山坡上的碎石开始滚动，地面出现裂缝并不断扩大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我们应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此外，预防泥石流的发生同样不容忽视，在泥石流易发区加强植被保护，防止水土流失是关键措施。同时，合理规划土地利用，避免在危险区域建设房屋等设施，也能有效降低泥石流带来的风险。泥石流的防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深入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提高自救能力，共同应对泥石流带来的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5: 哎，李奶奶今儿怎么没来跳广场舞啊？
6: 她打电话跟我说了，昨儿晚上不是地震了吗？她这一着急，没穿鞋就往外跑，不小心被花盆划伤了脚。
7: 哎呦，我也吓一跳，当时迷迷糊糊的，觉得床在晃，我吓得呀，赶紧躲在被子里，蹲在床上护着头，心想如果有东西砸下来，可不能砸着头吧。
6: 没错啊，我那会儿在洗手间，眼看着牙刷、漱口杯噼里啪啦砸下来，我赶快抄起小凳子罩在头上。
5: 嗨，我睡得死，没感觉到地震，还是儿子打电话叫醒我，让我赶紧出去避避，怕有余震。
6: 多亏您儿子住得近呢，像咱小区好多老人的小孩都在外地，出了事儿都不知道。我看啊，咱们应该建个互助小组，出了事儿好互相照应，确认大家的安全。
1: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遭遇地震，老人莫慌，保护头部。

0: 有云广，新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1: 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预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四季养生，养生智慧。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养生智慧，我是主播子云。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昆明中医医院针灸科的主治医师姚兰。今天呢也非常荣幸啊，请姚医生呢在节目当中做客。好，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想问问姚医生，我们今天要说哪方面的话题呢？
3: 子云你好，收听养生智慧的广大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市中医院针灸科的主治医师姚兰。就目前来讲呢，就是说根据我自己在临床观察，现在这个失眠是现代人最常见的疾病，多发疾病。所以呢，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想跟大家聊一下失眠的针灸的治疗。
2: 好的，姚医生啊，我最近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自己最近这段时间呢失眠了，睡眠不好。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失眠呢？在医学上，失眠的诊断疗效标准又是什么呢？
3: 好的，子云，你提的问题呢非常好，现在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在医学上呢，失眠有三类的情况。第一类呢，就是入睡困难，或者是睡而易醒，或者呢就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睡而不稳，醒后呢又不能再重复再睡。然后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晨醒过早，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睡是好像是睡着了，但是呢醒得太早，比如说凌晨3-4点呀，2-3点就醒过来，也是一种失眠的症状。还有第三类情况呢，就是彻夜的难眠，然后睡眠时间呢不足5个小时，而且白天呢就觉得精力不济。如果你有这些症状呢，就可以诊断为失眠了。
0: 达人榜，
2: 姚兰，主任医师，毕业于云南省中医学院针灸专业，师从我国针灸大师盛灿若学习。2012年至2014年参加第一届昆明市名老中医师承工作，师从云南省名中医陆家龙学习中医内科治疗经验。多年的临床工作及师承学习，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临床上擅长针灸治疗中风、面瘫、脊柱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及失眠等。
0: 三分治，七分养，养生智慧，我们只请经验丰富的中医大咖，只讲您关心的健康常识，只为您传递有用的养生智慧。
2: 姚医生啊，非常欢迎您在这期节目当中呢，跟我们说失眠这个话题。其实失眠这个病啊，看起来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但却是一个非常折磨人的病，甚至呢，有些人由于长期严重的失眠，导致情绪的忧郁和焦虑。
3: 嗯，是的，子云，失眠呢，它直接危害我们的身体，间接呢危及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重视失眠这个疾病，更不要讳疾忌医。有许多患者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来医院正规的治疗，很多人都认为自己很忙，没有时间来医院看病。况且有些人认为失眠也不是什么大病，自己买点药吃吃算了。但我经常给我的病人举例，其实人呢就像一部车子，而且还是一部开了几十年的车，有点毛病很正常。车坏了很多人着急要修，因为车呢坏了会危及人的生命。那么人病了为什么不医呢？其实是一个道理。
2: 嗯，姚医生刚才给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啊，非常的贴切，也非常的生动。目前治疗失眠的方法呢有很多， 在这里呢，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不服用任何药的情况下，中医是怎样治疗失眠的呢？
3: 子云，你说的非常对。现在是有不少患者呢，失眠后会自己跑到医院找医生开一些他所谓很熟悉的安眠药。但与此同时呢，患者也知道长期的服用此类的药物最大的副作用就是会有依赖性。
2: 那么有没有一种治疗失眠的方法是既安全又有效的呢？
3: 有啊，用中医的方法来治疗失眠的话，针灸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作为一名针灸医师，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针灸如何治疗失眠。
0: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3: 睡眠呢，以这个脑干呀，还有网状结构、下丘脑、大脑皮质等，有一些密切的关系。这些结构中含有的神经递质呢，可以维持正常睡眠觉醒的周期。脑内与睡眠相关的神经递质主要有单胺类、氨基酸类两种。针灸治疗失眠的原理主要是通过对穴位的刺激，这个促进睡眠物质含量的增高，对睡眠结构呢改变做出积极的引导，帮助患者纠正一个错误的睡眠结构以及养成健康的睡眠习惯。与此同时，在刺激穴位后呢，还可以有效地调节大脑内神经递质的变化，从而影响脑电波的活动范围，提高睡眠质量以及睡眠的时间。
2: 哎，姚医生，在中医当中的失眠都分哪几种类型呢？您在这里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3: 好的，子云。在我们临床上常见的病因呢有很多，中医理论上呢失眠的症型呢比较复杂，但是在临床上我们比较常见的病因多为两种，一种呢就是心脾两虚，另外一种就是心肾不交，就是这两种类型了。中医治病的特色呢在于治病求本，就是说治疗上不仅针对失眠的症状进行安神治疗，更进一步的针对病因来治疗。
2: 哦，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通过中医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到失眠呢它可以分为心脾两虚和心肾不交，从而导致的失眠。那么在接下来呢，还是请

0: 姚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用中医的方法怎样治疗失眠呢？
1: 好的，子云。那么现在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心脾两虚型。这一型呢，失眠的患者多为中青年的患者，因为目前啊，患者年轻化的趋势呢，是一个大的趋势。我们认为呢，忧思劳倦是造成失眠重要的因素，故提出了心脾论治失眠。因为现在年轻人的压力呢比较大，所以呢就是说忧虑呀、焦虑呀，还有一些过度的压力造成的失眠呢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既然是心脾两虚型呢，首先我们调脾胃那是肯定的。那么脾胃呢，我们有一个脾经和一个胃经，胃经上面呢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也是我们一个强壮穴和保健穴，它的名字就叫做足三里。因此呢，在治疗上，我们加强针刺这个足三里的刺激量呢，一方面它是有一个扶正祛邪、调养心神的功效，另一方面呢，通过强刺激增加一个得气感。所谓的得气感呢，就是当我们针刺患者的时候呢，患者的肢体呢会有那种酸麻胀痛的感觉，当您有了这个感觉呢，就得气了，这样呢就可以提高针刺的疗效。并且通过临床的研究呢，证实强刺激足三里可以缩短入睡所需要的时间。我们中医上呢有一句话叫做胃不和而卧不安，可见这个脾胃呢在我们失眠这个疾病当中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我们保健穴位的一些按压和刺激之外呢，我们针灸呢还可以做一些辅针的治疗，腹部呢有一些反射区，还有一些调节的一些穴位，所以呢我们通过按压一些特定的穴位呢，也可以改善胃肠的功能，使我们达到一个舒适的一种感觉、一种体验，然后有一种心快感，然后呢，能够使身体更好的放松，然后使大家更容易的入睡。
2: 三分治，七分养，养生智慧，我们只请经验丰富的中医大咖，只讲您关心的健康常识。只为您传递有用的养生智慧。
0: 听众朋友，喜爱养生、关注健康的朋友，请您锁定云南新闻广播，子云为您主持的养生智慧节目。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请到的专家呢，是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主治医师姚兰姚医生，在节目当中正在与您介绍针灸治疗失眠。如果您最近也被失眠所困扰，请您锁定收听养生智慧节目。刚才呢，姚医生给我们介绍了失眠呢有两种类型，一是心脾两虚型，另外一种呢是心肾不交型。在心脾两虚型当中，从中医的方法治疗心脾两虚型的失眠呢，就是要养心安神、健脾和胃。那么心肾不交型的失眠又该怎样调理和治疗呢？接下来呀，依然请姚医生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是的，正如主持人介绍的，我们呢在临床上常见的就是这两类类型。那么心肾不交症呢，我们认为这类的失眠呢多为顽固性的一些失眠，老年的病人居多。它的特点呢主要是患者病程比较长，都属于我们叫水火不济。什么叫水火不济呢？水呢就是肾，肾乃水脏，然后心呢属于火，所以呢叫做水火不济，阴阳失调，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个失眠的症状。那么我们在这个治疗上呢，就是我们在针刺上呢主要选的一些穴位呢，就是背部的一些背腧穴。
0: 姚医生，背腧穴在哪里呢？
1: 这个呢可能比较专业一点，那么我给您稍微解释一下。背腧穴呢，它就是我们有五脏，就是心肝脾肺肾这五个脏腑呢，它在背部呢都有一些相应的穴位，它分布在一些经络上面，就是我们的膀胱经上面。那么我们作为针灸医生呢，在给您治疗的时候，就会对相应的脏腑呢，这些所属的背腧穴呢进行一个刺激，然后呢达到一个调理的作用。换句话说呢，就是达到一个阴平阳秘的一个状态，当然这个状态是很难达到的，算是一个比较好的理想的状态吧。如果能达到这个状态呢，那您这个睡眠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0: 通过您刚才给我们介绍，失眠的患者在进行针灸的治疗过程当中都有哪些表现呢？
1: 主持人提的问题非常的好，因为不是每一个患者呢，或者是不是每一个普通的大众都有机会接触到针灸的。那么我们在治疗当中呢，就会发现有很多的患者，即使不是因为失眠来进行治疗的患者呢，他都会有一个在针灸过程当中呢，浅度睡眠到深度睡眠的症状。就是很多人打针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慢慢的就开始进入梦乡了。治疗结束完了以后呢，把患者叫醒，患者呢就觉得浑身都很舒服。那么这种短时间的深层次的睡眠呢，我们中医上呢也有一个名词叫做小憩。小憩呢在道家来说呢就叫做假死。假死呢就是说就好像假装死过去一回，其实它是一个身体的深层次的一个放松。它这种睡眠呢可能很短时间的睡眠，比如说10分钟5分钟，但是可能就相当于普通睡眠的1-2个小时，甚至质量还要更高一些。而且每次治疗结束以后呢，患者都会有一个非常舒服和愉悦的一个体验。
0: 您说的这个小憩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深度睡眠了是吧？
1: 对，就是一个深层次的睡眠。可能我们平时睡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呢就是梦多啦，或者做一些噩梦啦，或者睡觉一些不安稳啦，那种睡眠质量呢是不可相提并论的，睡眠的质量是非常的高的。
0: 即便是只有5分钟到10分钟的小憩，那这样的睡眠也是高质量的。
1: 所以呢在短时间，因为一般针灸治疗呢它的时间控制在25到30分钟之间，所以呢就那么短时间的睡眠状态呢，对患者来说已经是一个极大的放松了。
0: 姚医生，您刚才给我们介绍的都是通过针灸的方法来治疗失眠，除了用针灸的方法治疗失眠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法呢？
1: 好的，主持人，就是说除了针灸治疗失眠以外呢，目前我们呢还有一些配合着内服的中药，还有一些就是说穴位的贴敷，这些治疗除了这以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种疗效比较好的方法，它就是一个穴位的注射，在我们临床上也是广泛运用的。运用的注射液呢就是很多了，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些丹参啊，还有一些复方当归啊，维生素 B12 呀，注射液这一类的药物呢，对安眠穴进行一个注射，它是治疗顽固性失眠的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安眠穴呢，它是一个经外奇穴，就是说从它的这个命名上来看呢，大家就可以知道了，安眠它肯定是治疗失眠的，所以呢这个运用一定的药物对这个穴位呢进行注射，就能够达到一个长期稳定的一个刺激量，就是说对穴位呢有一个刺激，起到一个改善睡眠的作用吧。
0: 姚医生，据我了解啊，失眠的患者一般都会有焦虑、紧张和不安的情绪。对于这样的患者，在家里有没有自我调适的一些方法呢？
1: 有啊，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比较适合，就是说广大听众朋友们在家里自我的一个情绪的管理。森田疗法又叫禅疗法，它是根治的自然疗法，它是由日本的医科大学的森田正马教授呢创立的，取名为神经症的特殊疗法。它这个疗法呢主要的适应症呢是所谓的神经质，大致包括单晶分类当中的焦虑症啊、强迫症、神经症性睡眠障碍等。那么森田疗法的基本原则就是顺其自然。什么叫顺其自然呢？就是它表达的一个中心的思想是，情绪是不可由自己的力量所能左右的，所以想哭的时候你要想变得愉快呢也是勉强，反之极度愉快的时候呢想努力变得悲伤也不可能。所以呢对不能被自己力量所左右的情绪，我们应该采取不逃避、顺其自然的接受，用行动去做应该做的事，这就是顺其自然。那么他强调就是说，不能简单的把消除症状呢作为治疗的目的，而应该把自己从反复想消除症状的泥潭中解放出来，然后重新的调整生活。不要指望也不可能立即消除自己的症状，而是学会带着症状来生活。那么下面就是说针对这个疗法怎么运用到失眠的患者当中呢，那么有一个具体的操作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说，如果您睡不着觉，请您立即起床，就不要再赖在床上，千万不要硬躺在床上等待睡意的来临，那只会让自己陷入这个失眠的痛苦当中继而呢就开始情绪又开始焦虑了、绝望了，各种循环往复，这样呢是非常不好的。其次呢，起床以后呢马上做一些无聊的事情，比如说读一些枯燥的书啊，看一些没意思的电视剧啊，或者一直等到就是说想睡的时候，睡意再次来临的时候您再上床。如果是您彻夜未眠呢，也不要焦虑也不要焦急，第二天呢请您照常的工作和学习。如果累了呢，可以在中午的时候呢做一个短时间的午休， 但是呢，您的时间不要太长。就是说有些患者呢，我们发现他会说昨夜没睡好，那么今天我来大大的睡一觉，长此以往呢，把这个睡眠的规律呢颠倒了，就是说睡倒觉了，变成白天睡觉，然后呢晚上呢又开始睁着眼睛，然后又没有睡意了。所以呢，您午休呢一定注意这个午休的时间，不要影响晚上的睡眠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要把偶尔的失眠想得太可怕，不要一直强化失眠的感受，反复的在脑海里面强化这个失眠可怕的一些想法呀，就是说别人都在睡啊，就我自己醒着呀，或者醒了以后呢会有一些身心的感受，不要过多的去强化过去的经历呢，就不要再想了。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好多病人呢，我们遇到他就会说我想睡的，但是呢想的事情太多，我就努力的想说不要想，但是越想不要想呢，好像这些事情呢就像放电影一样的一幕一幕的印在了脑海当中，就说怎么放都放不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是不是暗示自己不要想呢？其实不必要，要想就让他想吧，就是一切顺其自然，就跟自己说想完就睡吧。因为心理学上就是说有一种理论吧，就是说越强迫自己不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越是一种很强大的暗示，那还不如顺其自然。说到底呢，归根结底这就是生田疗法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说让一切顺其自然。你想哭的时候就哭，想笑的时候就笑，想睡就睡，不想睡呢，那您就起来。在这里呢，再教大家一个就是说小的方法，比如说我们一般的有一种思维，就是说是用这个思维来改变行动，那么现在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说用行动来改变思维。就是说当您想快乐的时候呢，无论你现在处于什么状态，请您先嘴角上扬，就是说做一个微笑的表情，有了这个表情以后呢，它会对大脑有一种反射，然后大脑自然会有一种心快的感觉。就是说您想睡觉的时候呢，您不妨换上宽松的睡衣啊，然后给自己营造一个很舒缓的气氛呀，慢慢的躺上床去。就是说首先有一个行动，然后呢再来改变这种思想吧，思维上的一些模式。我们觉得呢，大家不妨可以试试这种方法。
2: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0: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期的养生智慧节目到这儿也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昆明中医医院针灸科的主治医师姚兰姚医生的到来。
1: 好的，那么非常感谢主持人紫云的邀请，感谢云南新闻广播能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在电波当中跟广大的听众来分享一些这个治疗的小心得吧。那么通过我的介绍呢，希望能对这个广大的听众呢，在这个睡眠方面的问题有一些的帮助。如果您有这样的疾病呢，也不要太焦虑，不要太急躁，可以到医院进行正规的治疗。没有时间呢，您就在家里面进行一下森田的疗法，进行自然的疗法，达到一个治疗的效果吧。祝您身体健康。
0: 好，非常感谢姚医生的到来。这期节目当中，姚医生向我们介绍的用针灸的方法和森田疗法治疗失眠，不知道您是否有所收获。最后啊，紫云也非常感谢支持我们喜爱我们养生智慧朋友们的认真收听。我们下周五同一时间再会。
2: 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好的，欢迎您关注发现新云南。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来聚焦云南绿电发展以及滇中引水工程相关进展情况。那么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关注到昆明市通过支付宝 APP 发放彩云美物消放券，2026年弥渡县一节一赛即将启幕等相关周市动态。首先我们一起来聚焦今天的天气情况。
7: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各地区天气情况，怒江州、大理州西部、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西部、普洱市西部、西双版纳州西部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昭通市东部、曲靖市、文山州北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了解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宝山小雨，18到26度；楚雄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芒市骤雨转小雨，22到31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20度；蒙自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4到25度；临沧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泸水小雨，22到32度。普洱小雨，18到28度；曲靖多云，16到25度；文山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景洪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玉溪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昭通多云，15到26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昆明的天气，是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 发现新云南，我们首先来聚焦生活在云南。云南不断健全绿电、绿政市场化交易体系，从发电、用电两端发力，打通绿色能源价值转化通道，持续扩大绿政发放覆盖面和企业绿电消费规模。在今年的上半年，全省核发绿政已逾8000多个，五年累计核发绿政超13亿个，绿政核发规模蝉联全国第一。一起来关注。
2: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线上高品质铸造铝合金锭正有序生产，这些铝锭供应国际头部车企，用于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零部件制造。企业能够顺利拿下订单，正是凭借产品的绿色基因。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家平：
3: 依托云南的绿电优势，银铝经历了从营头到产品的前零条绿色标准，获得了全球铝行业管理倡议的 ASI 认证，相当于拿到了国际市场的绿色通行证。
2: 作为南方区域首批获得绿色电力证书和绿色电力消费凭证的企业之一，2025年云南铝业清洁能源使用占比约87.5%，产品碳足迹仅为煤电铝的1/5，成功跻身奔驰、沃尔沃等全球头部车企供应链，每吨铝产品实现溢价超200元。企业绿色发展优势切实转化为市场优势，离不开持续完善的市场化交易体系。2021年以来，云南大力推动绿政核发和绿政使用，在发电端建强政企协同机制，畅通多方联动渠道，已累计为绿电发电项目建立档案8.81万个，项目建档立卡率超90%。在用电端，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积极拓宽绿电应用场景，面向全省122个产业园区、6000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1:1上门专属服务，精准对接企业节能降本、绿色转型需求，推动电解铝、数据中心等重点行业实现高比例绿电消费。与此同时，创新盘活存量水电的绿色价值，率先在全国落地存量常规水电绿政无偿划转政策。目前全省已累计实现存量常规水电绿政无偿划转超3.03亿张，划转规模全国第一，惠及7.6万家工业企业。通过这一划转机制，预计每年可为省内用电企业无偿划转绿政超过1亿个，为工商业用户节约绿色用能成本约5亿元。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供电服务中心副总经理李翔：
4: 协助企业完成绿色工厂、绿色产品低碳认证，同时呢，我们还打造了绿电加电超、绿电加安心客栈等应用场景，推进了分类分层的精准施策，实现了不同类型的电源硬件、硬件、硬核、硬核，实现水风光生物质全品质电源类型全覆盖，绿政核发规模蝉联全国第一，构建绿政核发全覆盖、绿电消费全引导、绿色价值全释放的良性发展格局。
1: 9月2号，滇中引水最长深埋隧洞香炉山隧洞首段12.84公里全部贯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5: 香炉山隧洞是滇中引水关键控制性工程，隧洞全长63.1公里，目前累计开挖达到33.8公里，整体开挖进度过半。中铁14局项目现场技术负责人任诗军：
6: 综合运用超前地质探测、超前支护、分级开挖及信息化监测等成套技术，构建起超前预报、动态设计、精准施工、智能监测的全链条管控体系，确保工程建设安全平稳、有序推进。
5: 滇中引水工程是我国当前在建规模最大的引水工程之一，输水干线全长约664公里，建成后供水范围覆盖丽江、大理、楚雄、昆明、玉溪、红河等州市，直接受益人口超过1100万人。

0: 金秋时节，我省多地迎来丰收季。迪庆的雪域川贝母，曲靖的黄瓜万寿菊，还有各地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有效地带动了群众在家门口就业，持续增收。
1: 在迪庆香格里拉，科研成果正在顺利转化为田间效益。天泉川贝科技有限公司打造300亩种植基地，建成标准化大棚500余个，完整打通育苗出加工销售全产业链。2025年实现销售收入2000多万元，周边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获取稳定收入。
2: 我来这里务工7年了，每年收入有2万元，7年14万元了。我家供大学生，每个月发下来工资就可以打给孩子，对我家帮助很大。
1: 受益于当地创新推行2+2连农带农种植模式，目前迪庆州川贝母产业主体已达22家，种植面积达1433亩，产值突破4.5亿元，种子占到全国市场份额的20%。
3: 14-5期间，我们为企业争取各级科技项目，撬动政企研发投入近2000万元，解决了起步阶段的资金难题。选育4个省级联种，取得40余项专利，牵头编制10余项各级标准。
1: 在宣威宝山镇海西村，160亩大棚黄瓜迎来大丰收。这个蔬菜种植基地既盘活了乡村闲置土地资源，也让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4: 我亩产基本上能达到10吨，每亩经济效益有3万左右，可以采到10月底。这一季销黄瓜在当地带动了1万人余次的就业。
1: 除了黄瓜丰收，宣威市杨柳镇的万寿菊也迎来了盛花期。当地积极盘活农村留守劳动力，以订单化种植模式带动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水塘村的这200余亩万寿菊让种植户信心满满。
5: 我今年是种了2亩，应该损收入也在旁边这5000零点，二年子也许还要扩大面积，还要多种。
6: 计货作物长势以当前市场行情测算，万寿菊亩产可达2.2吨，预计可实现户均增收6500元左右，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0: 近日，第26届中国专利奖颁出，云南省共7项发明专利获奖，其中金奖1项，优秀奖6项，获奖层级和数量均创历史新高。金奖专利由昆明高新区科研机构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的一种 EV71 病毒毒种人肉灭活疫苗及其制备方法获得，这也是云南时隔21年再次获评中国专利金奖。该专利相关产品为全球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EV71 灭活病毒疫苗，质量标准国际领先。依托该专利，已经建成了年产千万剂的标准化生产线，产业化成效显著。从2025年11月起 ，HPV 疫苗正式纳入了国家免疫规划，适龄女性可以免费享受2价疫苗接种。同时，国产9价 HPV 疫苗已经全面落地云南，免费基础防护、自费高价防护双向覆盖，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便捷接种。来了解一下。
7: 据了解，目前云南全省120家疾控中心完成备案，700家预防接种单位可以提供服务，各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服务中心均可预约接种 HPV 疫苗。
8: 现在来说，2价和9价呢备货都比较充足，然后区疾控呢是会根据我们的计划来进行配送的。市民呢可以通过云南疾控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云南预防接种的小程序等正规线上渠道提交预约申请，也可以咨询我们当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解实时的库存与预约排号情况。
7: 那么如何选择国产2价和国产9价疫苗，两者有什么区别呢？医护人员介绍，免费2价疫苗主打基础防护，重点防护 HPV

0: DV16、18型这两种宫颈癌最主要致病亚型。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满13周岁的女孩可免费接种。而自费国产九价防护范围更大，覆盖九种 HPV 亚型，对国内高发的52、58型防护效果突出。
1: 国产的九价呢，适配9到45岁的全年龄段的女性，其中呢9到17岁的青少年呢只需要接种2剂次，和国家的这个免费二价的程序一致了，然后少打针就可以更省心，同时呢价格非常的惠民，当剂次呢只需要524元，18岁以下的全程接种呢2针就可以了，18到45岁呢要接种3剂次。
0: 有接种需求的市民可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合理规划时间就近接种。
2: 日前，云南省科技厅批准建设12个省级技术创新中心，由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牵头，联合医药先进制造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共建的云南省特色药物制剂研发与转化技术创新中心成功获批立项。该中心将聚焦制约我省药物制剂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开展攻关，孵化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高竞争力的创新医药产品，推动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产业化落地，推动云南医药产业从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创新优势升级，为全省生物医药高质量发展赋能。近日，中国电信云南公司依托全省爱心驿站公益服务阵地，在16个州市营业厅统一部署开展老年反诈主题宣传系列活动，2天内累计开展反诈微课堂115场，覆盖老年群众1424人次，以实际行动守护银龄群体财产安全。
3: 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花香润乡土，党建促振兴。近年来，昆明市松明县杨桥街道大村子社区立足资源禀赋，坚持党建引领，深耕千亩大花蕙兰特色产业，创新基层治理路径，将昔日的半山村落打造成远近闻名的蕙兰之乡和一元产业村，走出了一条党建强、产业旺、治理优、百姓富的乡村振兴特色之路。
1: 走进松明县杨桥街道大村子社区，村容整洁有序，村道干净通畅，文化墙绘栩栩如生。村内集中展示着学子画作、录取通知书和荣誉证书，崇文重教、和美向善的乡风扑面而来。近年来，社区坚持党建统领，建强战斗堡垒，推动基层治理规范化、精细化、便民化，汇聚共治共享合力。松明县杨桥街道大村子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吴林忠：
2: 我们创新开展三四四基层治理工作法，以组织阵地队伍三党建设为根基，用协商议事、网格管理、志愿服务、即手即办四大机制促进服务，聚焦老人、儿童、农户、企业室内重点群体，让大家在大村子生活得更舒心。
1: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社区锚定特色花卉赛道，把支部建在产业链上，推动大花卉兰产业规模化、精品化、品牌化发展。目前社区大花卉兰种植面积达1035亩，年产值突破1.2亿元，成长为名副其实的一元特色产业村。科技赋能让传统花卉焕发新活力，辖区松明博园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大花卉兰促早开花栽培技术，获国家发明专利及七项实用新型专利，将生长周期从3.5年缩短至2年，成品花产量提升40%，核心。

0: 明。
1: 我们在上级党组织的带领下，成立了松明县杨桥街道大灰狼协会。现在我们有42家会员企业，差不多有大概有个2800亩的基地，每年产值大概3亿左右，带动了周边的村民就业3000多人。
0: 社区创新推行党总支加协会加农户连农带农模式，让村民实现土地流转拿租金、就近务工挣薪金、直播带货赚佣金。近300名村民在家门口稳定就业，人均月薪4000元左右。越来越多留守妇女、宝妈通过电商直播，人均月收入达6000元以上。传统农产品实现从提篮叫卖到云上热销的华丽转身。在做强产业的同时，社区持续完善基础设施，优化人居环境，培育乡村文旅新业态，提升群众获得感。社区党员李春林：
2: 我们党支部每个月都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带领我们广大党员参加志愿服务，关爱一老一小，打扫社区公共环境，入户走访，宣传最新的理论政策。
0: 松明县杨桥街道大村子社区先后荣获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省级卫生村等多项荣誉。今年7月，社区党总支获评昆明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松明县杨桥街道大村子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吴林忠：
3: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以党建为引领，极力做强发挥特色产业，促进基层治理，所有人际环境不断攀合资源，富民新村，融合文旅，全力打造农文旅融合示范社区，持续擦亮我们大村子蔚蓝之乡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的名片。
4: 从人等公交到公交跟人跑，手机下单公交接驾。最近啊，昆明市呈贡区上线了滴滴网约公交车，那么本台记者也沉浸式体验了一次。
5: 我们怎么去啊？
6: 打公交。
5: 啊？什么打公交？
6: 是的，你没听错，
7: 在昆明呈贡，公交也能一键叫了，掏出手机下个单，它就能精准接送你到目的地。走，跟我打一趟公交试试。
8: 没有固定线路，也没有发车时刻表，填个起点和终点，系统就能按你按车按空位自动匹配最优路线。
6: 来了来了，橙色那一辆。皮质软座还很舒服，听司机师傅说有7座的和14座的，最关键的是人少他也走，不用等太久。
9: 这回来了，冬天吹不住，夏天不要一堵，我觉得特别方便。
10: 网约公交比较灵活一点吧，之前的公交的话我要卡点去站台，现在的话下单然后他就可以那个接到单就来接我。
8: 8月31号起，30辆橙色滴滴网约公交在呈贡区上线试运营，覆盖呈贡大学城、昆明南站、万达广场等核心区域。运营时间是每天早7点到晚10点。试运营期间，票价打6折，每人3元即可通城。
11: 下午差不多4点一直到我们上车，晚上的10点钟这两天，生意嘛一天比一天好，但是也上线及时。
12: 呈贡片区区域广大，小区、学校、商业区覆盖面积又多，而且点又散，我们就推出了网约公交，就是按需服务，让大家便捷方便。呈贡片区试验通过之后，效果好的话，还会在其他区域推广和铺设。
5: 慢走。
6: 好，谢谢师傅。从人等公交到公交跟人跑，小小的改变，出行便利度极大的提升。在呈贡打公交体验不错，你也来试试。
4: 今年7月，第9届鲁迅文学奖揭晓，《猛犸象》《穿越人间的象群》两部云南作品获奖。近日，本台记者对两部作品的获奖者进行了专访。
13: 吴姓能凭借中篇小说《猛犸象》拿下中篇小说奖。作为土生土长的昭通人，他将乌蒙汉字的精神特质赋予小说主人公，借人物故事回望干净正直、勇敢昂扬的年轻时代。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胡姓能：
14: 云南就因为他的这种民族文化的丰厚，他会让我们的写作有时候小说里边人物能够自由穿行在两个维度之间，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把云南那种神秘性、丰富性、奇异性、包含的现代性呈现出来。
13: 报告文学《穿越人间的象群》是云南省文艺精品创作扶持项目，由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作家陈启文以云南野生象群北上南归为核心，深入荒野腹地，记录象群穿越人间的壮阔旅程。

0: 生动展现了中国在物种保护、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实践智慧。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穿越人间的象群》责任编辑吴磊。
1: 当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的战略，当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它的价值是超越了文字本身的。它是一份中国样本，也是一封写给未来的信。有媒体评价，它不仅是生态的觉醒，更是文明的进阶。我想，这就是对这本书最准确的概括。
0: 近年来，云南高度重视文学事业发展，修订出台《云南省文艺精品创作专项扶持资金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等政策，持续加大对文学作品的扶持力度，推动文学事业长效发展机制构建。随着艺术家第二居所吸引力和效应持续显现，全省文学创作活力被不断激发。
2: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关注发现新云南，稍后见。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0: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1: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1: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0: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1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2: 妈妈，
1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4: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接下来我要说一个事儿，值得您把收音机的音量啊开到最大，尤其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眼泪的咱们云南听众。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那么如果您没有参加上一次活动，别错过这一次。现在呢是没有任何的年龄限制，也没有人数限制，您只要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去体验一下它的效果。尤其是听了那么长时间的广告还一直在犹豫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出了问题，可不会自己痊愈的。现在您只是眼睛模糊，您看手机看电视吃力，您再拖下去，您就是把眼睛凑到了跟前，您也看不清。如果遇上了吹风，还会不停地流眼泪，日子会越过越糟心。那么趁现在还有一个难得机会，您就赶快去试一试好视力升级版的蒸汽眼贴。它是26年的大品牌了，更荣获了3项国家发明专利，效果呢会更强。贴上去之后，您感觉到是温温的、热热的，就像给咱们的眼睛做了中草药浴枕。那么精华可以说是层层的渗透，眼睛一下子就被洗干净了，感觉是清亮的，效果特别好。那么您眼睛好了，想出门也可以出门，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很多云南听众都是用上了。最后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好视力它是卖了26年了，在咱们云南有很多。

0: 的回头客，我身边的很多人都在使用，效果您是可以放心的。而且今天凡是听我们节目的听众都能够去领专属的惠民补贴，只要赶在十分钟之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购买，还有78元的这眼贴是送给您的，额外还可以再兑换收音机、草本健康枕，再加上一大瓶好视力，独家叶黄素。那么整整是4重大礼全部送给大家，但时间只有10分钟，手慢就没了。电话记一下，400-608-6599，400-608。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聚焦周市动态，助力跨越发展。周市聚焦。
0: 好的，欢迎您继续关注发现新云南，我们来关注周市动态。新学期开启，暑期旅游季圆满落幕。在这个暑期，丽江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阿乐秋女子巡逻队坚守景区一线，以柔性执法、暖心服务，用坚守和担当守护游客的平安出行，展现了丽江公安温暖干练的良好形象。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支巾帼巡逻队伍，了解他们的暑期履职故事。
15: 傍晚7点，丽江古城客流涌动，身着藏蓝制服的阿乐秋女子巡逻队穿梭在人群中，开展常态化巡逻执勤。阿乐秋源自纳西族传说，代表着聪慧、坚韧、善良、果敢的女性品质，这也是这支女子巡逻队的舰队初心。依托女性细心亲和的职业特质，队伍转变传统警务刚性管理模式，立足旅游警务工作，推动公安服务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全方位展现丽江公安专业亲民的工作风貌。 丽江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副支队长

0: 李梅。
1: 特巡警支队周密部署，采用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和步巡加摩托车巡逻等模式，将警力前置到大研古城、白沙古镇等人流密集区域，全天候屯警街面，提升街面见警率与应急处置效率。工作中以打造五星警务特色品牌阿乐秋女子巡逻队为基础，充分发挥女性柔性执法、温情服务的独特优势，以柔性执法化解矛盾，以温情服务温暖人心。
0: 丽江古城巷道交错，路况复杂，便民问路、路线指引是巡逻队员的日常高频工作。队伍严格落实现场值守、随巡服务快速响应工作机制，执行十分钟快速处置要求，将寻人寻物、应急救助、纠纷调解、便民指引等服务前置到巡逻一线，高效回应游客各类诉求。执勤中，队员们耐心为游客规划游览路线，同步普及安全游玩知识，被游客亲切称为古城的活地图。丽江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阿乐秋女子巡逻队中队长何宝莲：
2: 暑期丽江游客数量激增，我和战友们一直坚守在各景区巡逻一线，做好人流疏导、秩序维护、服务游客。虽然执勤很辛苦，但能守护大家平安出游，我们觉得特别值得。接下来我会继续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和战友们一起守护丽江的平安。
0: 整个暑期，阿乐秋女子巡逻队全员在岗，坚守不辍。据统计，自队伍组建以来，已累计开展各类便民救助千余次，柔性化解多起景区矛盾纠纷，实现执法零投诉，服务零负面舆情，飒爽执勤，温情服务。这支藏蓝巾帼队伍成为丽江暑期旅游一道暖心的平安风景线。丽江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副支队长李梅：
1: 我们特巡警支队全体民辅警将坚守一线，以全天候的值守守护游客平安出行，为全市旅游市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以看得见的安全感守护舍不得的丽江。
3: 今年八月，随着暑运出行需求持续升温，德宏芒市国际机场航空客运市场迎来显著增长，单月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40万人次，创下机场通航以来的月度客流新纪录。9月4号到18号，昆明市通过支付宝 APP 发放彩云美物消费券，手机定位在昆明市内的消费者每天9点到23点59分可以领取。消费券设满100元减15元，满200元减30元，满300元减50元，满500元减80元4档，可以在百货、商超、便利店、中西药店、加油站等日常零售门店使用。消费券通过线上线下两个渠道领取，线上在支付宝 APP 搜索彩云美物昆明消费券，开学换新会启程新城消费券，昆明开学换新消费券，进入活动页面领券，线下在参与活动商户门店扫码领券，每人单日限领一次，限核销一张，当日有效，单用户9月累计领取不超过5张，家电、3C 数码、汽车及预付卡充值、团购券购买、预付定金不可使用。中秋佳节越来越近了，您现在在昆明街头转一转，就会发现越来越有节日的氛围了。那么最近城区多个路口已经搭起了月饼批发零售的临时摊点，各种各样的月饼集中上市。
4: 在蕉林路经典双城小区附近的路口设置了多家月饼售卖点位，在各家摊位的货架上，盒装、散装月饼分门别类整齐摆放，品类琳琅满目。当前摊位上主要售卖省内多个品牌的月饼，昆明冠生园、潘祥记等云南老字号品牌摆在了显眼的位置。
5: 这两天都在布展，老昆明人都要认牌子了，老品牌好卖一点。
4: 记者看到，散装月饼核心主打云腿系列，涵盖火腿桥饼、松仁、五仁、蛋黄、鲜花、松茸等多个口味，单价从5到10元不等，不同克重口味定价清晰，同时也有多款礼盒搭配，支持批发和零售两种模式。
6: 那今年会不会有些什么新口味啊？
5: 有榛子味的，还有一个什么青梅味的，搭在火腿里面。

0: 还有软皮火腿，我们家是新产品的嘛。过两天还有枣泥肉。
1: 和以往来说的话，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0: 价位差不多，蛋糕皮呢是6块。去年我们卖得好得很，所以今年上的货也多，因为好多的是吃的好吃了，人家又来买，买了有机会的。
2: 记者也走访了市区部分品牌月饼门店，对比发现同款月饼的门店售价比街头零食摊位略高，散装月饼单价普遍在7至10元区间，但是口味更全，品类更多，而现做现烤的月饼更受欢迎。业内人士介绍，街头零食摊点凭借场地、消费场景优势，主打平价和散装销售，而实体门店则更侧重礼盒品类与服务体验，满足不同市民的消费需求。
0: 这两天大部分都先买了尝尝，到过季嘛，人家尝尝好吃嘛，人家有。也来大量的买了嘛。今年嘛，因为可能多办两天，因为中秋节是25号嘛，一个月，反正就是一个月，就中秋节过嘛，处理两天货嘛，处理完嘛就收摊了。
2: 目前昆明的月饼销售已逐步启动，随着中秋临近，各商家完成备货后将迎来销售高峰。
3: 一曲民歌邀四海宾朋，千城赛道聚八方跑友。近日2026年小河淌水大理弥渡民歌节，2026东方美谷大理小河淌水半程马拉松新闻发布会在昆明举行，向社会各界发出盛情邀请，共赴小河淌水幸福弥渡的山海之约。
2: 2026年小河淌水大理弥渡民歌节以小河淌水民歌之城为主题，将于9月24号晚以民歌演唱会正式拉开帷幕。活动持续至9月27号，期间将相继举办中秋晚会、马拉松之夜 DJ 音乐会、非遗展演晚会等特色文艺活动。
4: 在展演方面呢，我们在开幕式的演唱会上就会围绕小河淌水等四大金曲打造四大篇章，接续开展中秋晚会、非遗展演晚会，邀请各级名家与本土传承人呢登台，实景呈现唱民歌、崴花灯等等民俗体验。在体验板块呢，我们还会配套非遗市集、特色长街宴、农特产品的展销、景区的群众展演，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我们的民歌花灯的魅力。
2: 大理小河淌水半程马拉松自2023年举办首届以来，至今已成功举办3届。本届赛事定于9月27号7时30分在弥渡县好来世纪广场鸣枪开跑，届时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8000名跑友参赛。
5: 我们升级好听好吃好美的三好赛道，串联民歌节活动，配套多条精品旅游线路，跑完赛事即可畅游弥渡山水，品尝地道美食。
2: 9月26号还将开展2026乡愁大理全民健身徒步行弥渡站活动，共有6000名选手共同参赛。两项文体赛事联动开展，以运动赋能文旅全方位展现小河淌水幸福弥渡的独特魅力。
6: 本次活动核心的主旨是以歌为媒，以跑会友，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民歌之城、互为阅读之城。亮点是一场万人民歌盛会，一条田园音乐赛道，一套全域文旅体验，诚邀大家走进幸福弥渡。
7: 解读残疾人政策，分享残疾人故事，展现残疾人风貌，追梦之声。
3: 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我们将通过电波搭建起和残疾人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当中，我们会为您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的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说自己，共同分享您的苦辣酸甜。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
7: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1: 命运发给每个人的牌或许不同，但是怎么打永远由自己决定。在碧波之上，一个从小没有上过体育课的文山女孩李明琼，用六年时间一桨一桨划出了属于自己的赛道。从怕水翻船到全国夺冠，从自我怀疑到目光坚定，她用一双布满老茧的手为云南赛艇拼下了第一枚全国金牌。那么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李明琼的故事。
2: 在2026年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 PR2 女子单人双桨1500米赛道上，李明琼率先冲过终点，先后站上全国赛事和省级赛事最高领奖台。这不仅是她个人的突破，更是云南省赛艇队自2021年成立以来在全国赛场拿下的首枚女子组金牌。云南省残疾人赛艇运动员李明琼：
3: 我觉得这块金牌还是很不容易的。六年了，终于有一块金牌落到云南省了。其次的话，特别感谢国家对残疾人体育事业的高度重视，感谢云南省残联还有各级州市残联各位老师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我是文沙州的。
2: 2002年出生的李明琼，未满一岁时因脊髓灰质炎导致双下肢残疾。高三以前，他从未上过体育课，体育似乎是另一个世界的事物。2021年，省残联教练到学校选拔，他的人生轨迹从此改变。云南省残疾人赛艇运动员李明琼。
3: 当时是在读高三的时候，省残联的老师去到学校里面选拔，选上了之后来省队参加集训。
2: 从一名普通学生突然变成运动员，李明琼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赛艇、水域、训练，一切都从零开始。
3: 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吧，因为我从小到我上到高三那一年，我连体育课都没有上过，从来没有接触过运动类的东西，突然变成了一个运动员的身份嘛，然后在竞技体育这边还是有很大的挑战的。
2: 让李明琼坚持下来的是教练对每个运动员心理和身体的细致关注。云南省残疾人赛艇运动员李明琼。
3: 当时的话是教练这边还是很关心每个运动员的这种心理素质、身体情况，然后在他的鼓励下，我觉得走出来的，去参加了2021届的那一个全运会。
2: 仅仅训练了不到6个月，李明琼就在全国第11届残运会赛艇项目中斩获2枚银牌。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来说，这份成绩出乎意料，也让他开始重新认识自己。云南省残疾人赛艇运动员李明琼。
3: 当时是得了2块银牌，从对自己极其没有信心的情况下拿到了那2块牌，对我自己还是有很大的肯定。
2: 全运会之后，李明琼回到学校继续学业，似乎体育只是一个插曲，但集训通知再次到来时，他没有犹豫。云南省残疾人赛艇运动员李明琼。
3: 后面有再次接到集训通知，我还是毫不犹豫的来了，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能实现我自己价值的一条比较好的出路。
2: 从2021年至今，李明琼一共参加了4次全国大赛，前3次金牌始终与他擦肩而过，这一次他终于把金牌带回了云南。云南省残疾人赛艇运动员李明琼。
3: 从2021年到现在，里里外外参加了4次全国大赛，终于在这一次能拿到一块金牌，我觉得是给我目前走了这6年的职业生涯，这体育道路有一个很好的交代吧。
2: 赛艇改变了李明琼对人生的看法，从一个觉得自己不可能的女孩，到站在全国领奖台上，她开始相信路不止一条。
3: 我觉得从参加这些比赛到拿到名次，给我很大的鼓励吧，也让我觉得残疾人也能走出一条路，可以有很多条出路。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条路，看自己怎么走吧。
2: 赛艇是一个长距离项目，比赛2公里，训练却是20公里起步。李明琼说，拼到最后靠的就是毅力。云南省残疾人赛艇运动员李明琼，
3: 我觉得靠的就是毅力吧，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长距离的比赛，虽然是在比赛的时候它只是2公里，但是你在训练当中可能会是20公里的让你去滑，靠的就是自己的毅力。
2: 那些反复握桨磨出的老茧记录着每一次挥桨的力度。李明琼把手摊开笑着说，
3: 看这双手就能知道了，我觉得这个也是见证我这个拿到牌的这双手。
2: 碧波无言，桨声不息。从凤龙湾起航，李明琼的故事远未结束。一个曾被困在身体局限里的女孩，用6年时间证明，人生不是一条被定义好的航道，而是一片可以自己画出方向的水域。李明琼说，只要有通知，她还会继续滑下去。
3: 后续的话，如果有通知，可能还会继续走体育道路，实现我自己价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1: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新闻。近日，2026残奥皮划艇世锦赛在波兰开赛。我省共有8名运动员入选参赛，在激烈的角逐当中，云南残疾运动员普毅在男子 VL3 级200米决赛当中斩获金牌，钟永渊斩获残疾人皮划艇，静水女子单人划艇 VL3 级200米银牌，其余参赛选手均收获赛事积分。本届赛事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残奥会重要积分资格赛，吸引了全球80个国家近900名健全及残疾人皮划艇的运动员参赛。日前，第16届全国残疾人体育健身周玉溪主场活动在玉溪市体育馆举行，主题为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活动设置飞镖、出行千里、合力践踏等5项安全趣味团队项目，共吸引238人参加，组建了18支参赛队伍。本次活动以健身为载体，既为残疾人普及了科学康复知识，引导他们形成常态化运动习惯，又构建了残健共融、互帮互促的共享平台。日前，云南省残疾儿童康复学校组织开展2026年秋季学期康复教师专业能力提升专项培训，培训针对听障儿童个别化康复、听障儿童集体课、智力及孤独症儿童康复3类岗位设置专属教学专场，邀请国内康复行业资深专家授课，综合运用理论讲授、案例研讨、实操演练、视频观摩等方式，围绕教学评估诊断、干预训练、教学实施、家庭协同指导等关键板块开展模块化教学。培训结束之后，组织理论考核。此次培训旨在持续强化云南省康复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提升康复教师专业化、规范化教学水平。下一步，学校将会持续健全分层分类教师培养体系，为全省残疾儿童康复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专业人才支撑。近日，云南希望工程关爱儿童脑健康公益项目曲靖站在曲靖市妇幼保健院启动。本次活动是曲靖市面向特殊青少年开展健康帮扶、救助困境儿童的重要公益实践。此次项目落地之后，将会面向全曲靖市困难脑瘫患儿开展免费专业筛查和手术救治帮扶，减轻患病儿童家庭的医疗负担，进一步引导社会各界关心特殊青少年群体。
0: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1: 好的，听众朋友，本期追梦之声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希望通过电波搭建起和残疾人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您度

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当中，我们会为您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的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说自己，共同分享您的苦辣酸甜。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也欢迎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云南新闻广播留言。再会。

0: 游客朋友们，幕府的大门开向四方，就像我们的心一样。您看，房顶是藏式的铜顶，彩绘是白族的风格，雕刻是纳西族特色的，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建筑。
1: 保护文化地标，让交融的记忆代代相传。
2: 我家农村的客人有北方的、沿海的，昨天还交通挑那个卡车娃娃呢。
1: 您的一次乡村旅游，一份山货订单，都在续写共同富裕的篇章。
0: 我和傣族小玉组队做扎染，他教我水文代表团结。我爸爸是边防民警，他说守护边疆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一次研学，一场对话，就能在孩子们心里播下我们的种子，践行民族团结，不需要惊天动地。一次了解，一份尊重，一种参与，足以让云南的示范成为中国的日常。
3: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5: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7: 小明，接球。
5: 爸爸，陪我踢球吧。
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5: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6: 你怎么不去上学？
8: 你怎么早恋了？
6: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8: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9: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北京时间18:00。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8: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7: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8: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7: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夜。
2: 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4: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纵览。
15: 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首先来梳理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截至2026年的8月份，云南累计完成绿电交易量超过37亿千瓦时，其中2026年1到8月份交易电量达到11.7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4%。今年1到7月份，云南房地产开发投资660.70亿元，同比下降8.0%，增速高于全国11.2%，居全国第5位。全省商品住宅库存去周期化压缩至14.3个月，市场运行延续回稳向好的态势。近日，香格里拉虎跳峡景区对于9月1号发生滑坡的区域启动了排险作业。排险完成之后，将会在滑坡点附近加装防护网，相关的工程预计在10月底前完工。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今天介绍，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把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到医保报销。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将会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世界气象组织在3号发布了公告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而且该事件会持续到2027年的2月份的可能性极高，接近了100%，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的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一场活动时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一个核心目标，而这个目标触手可及。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14: 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

0: 全天新闻纵览，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我们关注的是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1996年9月，党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30年来，上海累计投入财政援助资金374.9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1.48万个，累计为云南培训各类人才超过了90万人次，超过210万群众直接受益。当下的互滇协作已经跳出了东西部帮扶的传统框架，借力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定位，转向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合作。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互滇协作走过了30载，东西部协作工作也正式转入到了常态化的帮扶新阶段。互滇协作将正式地告别过去的书写式和攻坚式的阶段性模式，全面迈入到常态化深耕、高质量赋能、共赢式发展的崭新阶段。金秋时节，我省多地迎来了丰收季，迪庆雪域川贝母以及曲靖的黄瓜、万寿菊，各地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有效带动群众在家门口就业持续增收。
1: 在迪庆香格里拉，科研成果正在顺利转化为田间效益。天泉川贝科技有限公司打造300亩种植基地，建成标准化大棚500余个，完整打通育苗、出加工、销售全产业链。2025年实现销售收入2000多万元，周边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获取稳定收入。
2: 我来这里务工7年了，每年收入有2万元，7年14万元了。我家供大学生，每个月发下来工资就可以打给孩子，对我家帮助很大。
1: 受益于当地创新推行2+2连农带农种植模式，目前迪庆州川贝母产业主体已达22家，种植面积达1433亩，产值突破4.5亿元，种子占到全国市场份额的20%。
3: 14-5期间，我们为企业争取各级科技项目，撬动政企研发投入近2000万元，解决了起步阶段的资金难题。选育4个省级联种，取得40余项专利，牵头编制10余项各级标准。
1: 在宣威宝山镇海西村，160亩大棚黄瓜迎来大丰收。这个蔬菜种植基地既盘活了乡村闲置土地资源，也让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4: 我亩产基本上能达到10吨，每亩经济效益有3万左右，可以采到10月底。这一季小黄瓜在当地带动了1万人余次的就业。
1: 除了黄瓜丰收，宣威市杨柳镇的万寿菊也迎来了盛花期。当地积极盘活农村留守劳动力，以订单化种植模式带动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水塘村的这200余亩万寿菊让种植户信心满满。
5: 我今年是种了2亩，应该税收入也在旁边叫5000零点，二年子也许还要扩大面积，还要多种。
6: 计货作物长势以当前市场行情测算，万寿菊亩产可达2.2吨，预计可实现户均增收6500元左右，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0: 曲靖玉溪和宝山通过盘活荒山旱地资源，引入食用仙人掌特色种植项目，通过了深挖全出经济价值，让贫瘠荒山重焕生机，也为农业增效、农户增收闯出了新路子。陆良，融媒记者牛晨敏。
7: 提到仙人掌呢，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摆在阳台上的观赏盆栽。那在我现在所在的这片荒山上，大家所看到的仙人掌，它不仅是用来看的，而是集水果、药用、苗木于一体的多功能经济作物。
0: 在曲靖陆良马街镇的一个仙人掌种植基地，层层叠叠的仙人掌把曾经的荒山秃岭变成了绿意盎然的特色产业带。和常见观赏品种不同，人工选育的食用仙人掌经长期驯化，刺少肉厚，不含毒性生物碱，可安全用于食品加工与日化领域。陆良县昆兴水果农场负责人杨兴如：
8: 我们种植的食用仙人掌浑身都是宝，它的果实可以当作鲜果食用，通过电商平台销售，每公斤售价能达到60到80元，生长5年以上的老根还可以用于药用移植美容。
0: 无独有偶，在玉溪一门曾所社区试种的仙人掌植株长势喜人，经过一年的悉心管护，今年植株迎来初次挂果。仙人掌种植户姚荣富：
9: 明年到后年了，是达到这个挂果的生产值啊，明年的谷产资本可以在

0: 东西帮上忙。
1: 眼下，宝山龙阳的食用仙人掌也迎来了采收时节。在当地的种植基地，村民熟练地采收、成熟鲜果与掌片，后续经过清洗、脱刺等加工工序，便可上市销售。仙人掌种植还吸纳了不少村民就业。宝山市龙阳区金鸡乡玉德村村民何张秀：
2: 每个月大概工资3000左右，还可以早晚送上学小孩，我还是非常满意的。
1: 食用仙人掌具有耐旱、耐贫瘠、不挑土质的生长特性，其发达的根系还能固土保水，不适宜传统农作物生长的荒山荒地，恰好成为仙人掌种植的天然场地。这一产业实现生态修复与经济产出双赢。宝山市龙阳区金鸡乡党委委员于梦雪：
3: 进一步盘活山地坡地石木化潜在区域，紧扣生态治理加特色农业加乡村文旅加群众增收思路，持续扩大种植面积，拓展农旅融合发展路径，夯实乡村振兴富民根基。
1: 近日，第26届中国专利奖颁出，云南共有7项发明专利获奖，其中金奖1项、优秀奖6项，获奖层级和数量均创历史新高。金奖专利由昆明高新区科研机构、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的一种 EV71 病毒毒种人用灭活疫苗及其制备方法获得，这也是云南时隔21年再次获评中国专利金奖。9月4号到18号，昆明市通过支付宝 APP 发放彩云美物消费券，手机定位在昆明市的消费者，每天的9点到23点的59分都是可以领取的。消费券设置了满100减15、满200减30、满30减50、满500减80这4档，可以在百货和商超、便利店和中西药店、加油站等日常零售门店使用。消费券通过了线上和线下两种渠道来领取，线上在支付宝 APP 来搜索彩云美物昆明消费券，开学换新启用新征程消费券，昆明开学换新消费券进入活动页面来领取，线下参与活动的商户门店扫码领券，每人每天限领一次，核销一张，当天有效，单用户9月累计领取不超过5张，家电和 3C 数码，以及汽车以及充电充值，还有团购券购买，预定金不可以使用。2025年的11月起 ，HPV 疫苗已经正式的纳入到了国家的免疫规划，适龄女性可以免费的获得2价疫苗接种。同时，国产9价 HPV 疫苗已经全面的落地云南。免费基础防护和自费高价防护双向覆盖，市民可以在家门口就能够便捷的接种。来关注。
4: 据了解，目前云南全省120家疾控中心完成备案，700家预防接种单位可以提供服务，各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服务中心均可预约接种 HPV 疫苗。
5: 现在来说，2价和9价呢备货都比较充足，然后区疾控呢是会根据我们的计划来进行配送的。市民呢可以通过云南疾控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云南预防接种的小程序等正规线上渠道提交预约申请，也可以咨询我们当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解实时的库存与预约排号情况。
4: 那么如何选择国产2价和国产9价疫苗，两者有什么区别呢？医护人员介绍，免费2价疫苗主打基础防护，重点防护 HPV 16、18型这两种宫颈癌最主要致病亚型。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满13周岁的女孩可免费接种。而自费国产9价防护范围更大，覆盖9种 HPV 亚型，对国内高发的52、58型防护效果突出。
5: 国产的9价呢，适配9到45岁的全年龄段的女性，其中呢，9到17岁的青少年呢，只需要接种2剂次，和国家的这个免费2价的程序一致了，然后少打针就可以更省心，同时呢，价格非常的惠民，当剂次呢只需要524元，18岁以下的

0: 全程接种呢两针就可以了。18到45岁呢要接种三剂次。
1: 有接种需求的市民可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合理规划时间就近接种。

0: 最优路线。
1: 来了来了，橙色那一辆。皮质软座还很舒服，听司机师傅说有7座的和14座的，最关键的是人少他也走，不用等太久。
2: 这回来了，冬天吹不住，夏天不要一堵，我觉得特别方便。
3: 网约公交比较灵活一点吧，之前的公交的话我要卡点去站台，现在的话下单，然后他就可以那个接到单就来接我。
0: 8月31号起，30辆橙色滴滴网约公交在成功区上线试运营，覆盖成功大学城、昆明南站、万达广场等核心区域，运营时间是每天早7点到晚10点，试运营期间票价打6折，每人3元即可通乘。
4: 下午差不多4点一直到我们收钞，晚上的10点钟这两天，生意嘛一天比一天好，但是要上线很及时。
5: 成功片区区域广大，小区、学校、商业区，覆盖面积又多，而且点又散，我们就推出了网约公交，就是按需服务，让大家便捷方便。成功片区试验通过之后，效果好的话，还会在其他区域推广和铺设。
6: 慢走。
1: 好，谢谢师傅。从人等公交到公交跟人跑，小小的改变，出行便利度极大的提升。在成功打公交，体验不错，你也来试试。
7: 中秋佳节越来越近了，您现在在昆明的街头转一转，就会发现越来越有节日的氛围。最近呢，城区的多个路口已经搭建起了月饼批发零售摊点，各种各样的月饼在集中上市，来了解一下。
8: 在蕉林路经典双城小区附近的路口设置了多家月饼售卖点位，在各家摊位的货架上，盒装、散装月饼分门别类整齐摆放，品类琳琅满目。当前摊位上主要售卖省内多个品牌的月饼，昆明冠生园、潘祥记等云南老字号品牌摆在了显眼的位置。
9: 这两天都在布展，老昆明人都要认牌子了，老品牌好卖一点。
8: 记者看到，散装月饼核心主打云腿系列，涵盖火腿桥饼、松仁、五仁、蛋黄、鲜花、松茸等多个口味，单价从5到10元不等，不同克重口味定价清晰，同时也有多款礼盒搭配，支持批发和零售两种模式。
10: 那今年会不会有些什么新口味啊？
9: 有榛子味的，还有一个什么青梅味的，搭在火腿里面。
11: 还有双皮火腿，我们家是新产品的嘛。过两天还有枣泥肉。
10: 和以往来说的话，比如说大的变化，
11: 价位差不多。蛋糕皮的是6块，去年我们卖得好得很，所以今年上的货也多，因为好多都是吃的好吃了，人家又来买，买了有机会的。
8: 记者也走访了市区部分品牌月饼门店，对比发现同款月饼的门店售价比街头零食摊位略高，散装月饼单价普遍在7至10元区间，但是口味更全，品类更多，而现做现烤的月饼更受欢迎。业内人士介绍，街头零食摊点凭借场地、消费场景优势，主打平价和散装销售，而实体门店则更侧重礼盒品类与服务体验，满足不同市民的消费需求。
11: 这两天大部分都先买了尝尝，到过节嘛，人家尝尝好吃嘛，人家有。也来大量的买了嘛。今年嘛，因为可能多办两天，因为中秋节是25号嘛，一个月，反正就是一个月，就中秋节过嘛，处理2天货嘛，处理完嘛就收摊了。
8: 目前昆明的月饼销售已逐步启动，随着中秋临近，各商家完成备货后将迎来销售高峰。
7: 全天新闻纵览，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近日，国务院安委办公室发布了防范遏制工贸行业有效空间作业事故风险提示，通报今年以来工贸行业6级有限空间作业较大事故，提示各类地区和各相关企业要深刻汲取事故的教训，压实属地监管、部门监管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抓好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作业风险防范，坚决防止各类事故发生。近期受到了台风简拉维和沙德尔以及强降雨影响，福建的泉州、漳州、宁德、莆田等多地发生了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根据国家自然

0: 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福建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的工作基础之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的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应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继续前行，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来梳理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晚间20点到明天晚间20点，怒江州、大理州西部、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西部、普洱市西部、西双版纳州西部应有中到大雨。昭通市的东部、曲靖市、文山州北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我们再逐一梳理下各城市天气变化。宝山小雨，气温18到28度；楚雄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31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20度；蒙自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4到25度；临沧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陇水小雨，22到32度；普洱小雨，18到28度；曲靖多云，16到25度；文山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景洪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玉溪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昭通多云，15到26度。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以上资讯就是这一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2: 好，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广告时间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的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您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拨打电话了，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吹点小风就流泪，眼前啊总是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么您就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里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云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通通领取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上朋友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以上是广告内容。
3: 针对频繁通行恶劣天气高风险路段的车辆，云南交警提示，恶劣天气出行，请提前了解天气情况和道路情况，做好车辆安全检查和应急准备，合理安排出行。开车时注意降速、控距、亮尾，切勿急打方向、急踩刹车，谨慎操作，避免车辆失控。针对频繁通行客户面混行路段的车辆，云南交警提示，客货混行风险大，请集中精力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和车速，不随意变更车道，不强行变道超车，切勿占道停车、超速行驶、分心驾驶。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5: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6: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7: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筹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6: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8: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6: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9: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6: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10: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6: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1: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 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 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1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1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1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1: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1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15: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17: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2: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9: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8: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伟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2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18: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2: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21: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 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晶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3: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了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1: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2: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23: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22: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24: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22: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25: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1: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2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7: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28: 动手，
29: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27: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1: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三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5: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4: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1: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2: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1: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2: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3: 小溪水疗，
1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叶，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首先来梳理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截至2026年的8月份，云南累计完成绿电交易量超过37亿千瓦时，其中2026年1到8月份交易电量达到11.7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4%。今年1到7月份，云南房地产开发投资660.70亿元，同比下降8.0%，增速高于全国11.2%，居全国第5位。全省商品住宅库存去周期化压缩至14.3个月，市场运行延续回稳向好的态势。近日，香格里拉虎跳峡景区对于9月1号发生滑坡的区域启动了排险作业，排险完成之后，将会在滑坡点附近加装防护网，相关的工程预计在10月底前完工。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今天介绍，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把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到医保报销。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将会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世界气象组织在3号发布了公告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而且该事件会持续到2027年的2月份的可能性极高，接近了100%，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的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一场活动时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一个核心目标，而这个目标触手可及。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1: 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全天新闻纵览，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我们关注的是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1996年9月，党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30年来，上海累计投入财政援助资金374.9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1.48万个，累计为云南培训各类人才超过了90万人次，超过210万群众直接受益。当下的互滇协作已经跳出了东西部帮扶的传统框架，借力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定位，转向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合作。今年是15五的开局之年，互滇协作走过了30载，东西部协作工作也正式转入到了常态化的帮扶新阶段。互滇协作将正式地告别过去的书写式和攻坚式的阶段性模式，全面迈入到常态化深耕、高质量赋能、共赢式发展的崭新阶段。金秋时节，我省多地迎来了丰收季，迪庆雪域川贝母以及曲靖的黄瓜、半寿菊，各地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有效带动群众在家门口就业持续增收。
14: 在迪庆香格里拉，科研成果正在顺利转化为田间效益。天泉川贝科技有限公司打造300亩种植基地，建成标准化大棚500余个，完整打通育苗、出加工、销售全产业链。2025年实现销售收入2000多万元，周边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获取稳定收入。
15: 我来这里务工7年了，每年收入有2万元，7年14万元了。我家供大学生，每个月发下来工资就可以打给孩子，对我家帮助很大。
14: 受益于当地创新推行二加二连农带农种植模式，目前迪庆州川贝母产业主体已达22家，种植面积达1433亩，产值突破4.5亿元，种子占到全国市场份额的20%。
16: 14-5期间，我们为企业争取各级科技项目，撬动政企研发投入近2000万元，解决了起步阶段的资金难题。选育4个省级联种，取得40余项专利，牵头编制10余项各级标准。
14: 在宣威宝山镇海西村，160亩大棚黄瓜迎来大丰收。这个蔬菜种植基地既盘活了乡村闲置土地资源，也让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17: 我亩产基本上能达到10吨，每亩经济效益有3万左右，可以采到10月底。这一季小黄瓜在当地带动了1万人余次的就业。
14: 除了黄瓜丰收，宣威市杨柳镇的万寿菊也迎来了盛花期。当地积极盘活农村留守劳动力，以订单化种植模式带动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水塘村的这200余亩万寿菊让种植户信心满满。
18: 我今年是种了2亩，应该损收入也在旁边叫5000零点，二年子也许还要扩大面积，还要多种。
19: 季货作物长势以当前市场行情测算，万寿菊亩产可达2.2吨，预计可实现户均增收6500元左右，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20: 曲靖玉溪和宝山通过盘活荒山旱地资源，引入食用仙人掌特色种植项目，通过了深挖全出经济价值，让贫瘠荒山重焕生机，也为农业增效、农户增收闯出了新路子。陆良融媒记者牛晨敏。
21: 提到仙人掌呢，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摆在阳台上的观赏盆栽。那在我现在所在的这片荒山上，大家所看到的仙人掌，它不仅是用来看的，而是集水果、药用、苗木于一体的多功能经济作物。
20: 在曲靖陆良马街镇的一个仙人掌种植基地，层层叠叠的仙人掌把曾经的荒山秃岭变成了绿意盎然的特色产业带。和常见观赏品种不同，人工选育的食用仙人掌经长期驯化，刺少肉厚，不含毒性生物碱，可安全用于食品加工与日化领域。陆良县昆兴水果农场负责人杨新如：
22: 我们种植的食用仙人掌浑身都是宝，它的果实可以当作鲜果食用，通过电商平台销售，每公斤售价能达到60-80元，生长5年以上的老根还可以用于药用移植美容。
20: 无独有偶，在玉溪一门曾所社区试种的仙人掌植株长势喜人，经过一年的悉心管护，今年植株迎来初次挂果。仙人掌种植户姚荣富：
23: 明年到后年了，是达到这个挂果的盛产值啊，明年的谷产资本可以达到1.5万了。
20: 眼下宝山龙阳的食用仙人掌也迎来了采收时节，在当地的种植基地，村民熟练的采收成熟鲜果与掌片，后续经过清洗、脱刺等加工工序，便可上市销售。仙人掌种植还吸纳了不少村民就业。宝山市龙阳区金鸡乡玉德村村民何张秀：
24: 每个月大概工资3000左右，还可以早晚送上学小孩，我还是非常满意的。
20: 食用仙人掌具有耐旱、耐贫瘠、不挑土质的生长特性，其发达的根系还能固土保水，不适宜传统农作物生长的荒山荒地，恰好成为仙人掌种植的天然场地。这一产业实现生态修复与经济产出双赢。宝山市龙阳区金鸡乡党委委员于梦雪：
25: 进一步盘活山地坡地石木化潜在区域，紧扣生态治理加特色农业加乡村文旅加群众增收思路，持续扩大种植面积，拓展农旅融合发展路径，夯实乡村振兴富民根基。
20: 近日，第26届中国专利奖颁出，云南共有7项发明专利获奖，其中金奖1项，优秀奖6项，获奖层级和数量均创历史新高。金奖专利由昆明高新区科研机构、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的一种
0: EV71 病毒毒种人用灭活疫苗及其制备方法获得，这也是云南时隔21年再次获评中国专利金奖。9月4号到18号，昆明市通过支付宝 APP 发放彩云美物消费券，手机定位在昆明市的消费者每天的9点到23点59分都是可以领取的。消费券设置了满100减15、满200减30、满30减50、满500减80这4档，可以在百货和商超、便利店和中西药店、加油站等日常零售门店使用。消费券通过了线上和线下两种渠道来领取，线上在支付宝 APP 来搜索彩云美物昆明消费券，开学换新启用新征程消费券，昆明开学换新消费券进入活动页面来领取，线下参与活动的商户门店扫码领券，每人每天限领一次，核销一张，当天有效，用户9月累计领取不超过5张。2025年的11月起 ，HPV 疫苗已经正式的纳入到了国家的免疫规划，适龄女性可以免费的获得2价疫苗接种。同时，国产9价 HPV 疫苗已经全面的落地云南，免费基础防护和自费高价防护双向覆盖，市民可以在家门口就能够便捷的接种。来关注。
14: 据了解，目前云南全省120家疾控中心完成备案，700家预防接种单位可以提供服务，各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服务中心均可预约接种 HPV 疫苗。
2: 现在来说，2价和9价呢备货都比较充足，然后区疾控呢是会根据我们的计划来进行配送的。市民呢可以通过云南疾控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云南预防接种的小程序等正规线上渠道提交预约申请，也可以咨询我们当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解实时的库存与预约排号情况。
14: 那么如何选择国产2价和国产9价疫苗，两者有什么区别呢？医护人员介绍，免费2价疫苗主打基础防护，重点防护 HPV 16、18型这两种宫颈癌最主要致病亚型。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满13周岁的女孩可免费接种，而自费国产9价防护范围更大，覆盖9种 HPV 亚型，对国内高发的52、58型防护效果突出。
2: 国产的9价呢，适配9到45岁的全年龄段的女性，其中呢，9到17岁的青少年呢，只需要接种2剂次，和国家的这个免费2价的程序一致了，然后少打针就可以更省心。同时呢，价格非常的惠民，当剂次呢只需要524元，18岁以下的全程接种呢2针就可以了，18到45岁呢要接种3剂次。
14: 有接种需求的市民可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合理规划时间就近接种。
0: 从人等公交到公交跟人跑，手机下单，公交接驾，最近昆明市呈贡区就上线了滴滴网约公交车，本台记者也去沉浸式的体验了一次，来我们了解一下。
3: 我们怎么去啊？
4: 打公交
3: 啊？什么打公交？
4: 是的，你没听错，
5: 在昆明呈贡公交也能一键叫了，掏出手机下个单，它就能精准接送你到目的地。走，跟我打一趟公交试试。
6: 没有固定线路，也没有发车时刻表，填个起点和终点，系统就能按你按车按空位自动匹配最优路线。
4: 来了来了，橙色那一辆，皮质软座还很舒服，听司机师傅说有7座的和14座的，最关键的是人少他也走，不用等太久。
7: 支付一来了，冬天吹不住，夏天不要雨堵，我觉得特别方便。
26: 网约公交比较灵活一点吧，之前的公交的话我要卡点去站台，现在的话下单，然后他就可以那个接到单就来接我。
6: 8月31号起，30辆橙色滴滴网约公交在呈贡区上线试运营，覆盖呈贡大学城、昆明南站、万达广场等核心区域，运营时间是每天早7点到晚10点，试运营期间票价打6折，每人3元即可通乘。
27: 下午差不多4点一直到我们烧超，晚上的10点钟，这两天生意嘛一天比一天好，但是也上线很轻松。
1: 城中片区区域广大，小区、学校、商业区覆盖面积又多，而且点又散，我们就推出了网约公交，就是按需服务，让大家便捷方便。城中片区试验通过之后，效果好的话，还会在其他区域推广和铺设。
8: 慢走。
5: 好，谢谢师傅。从人等公交到公交跟人跑，小小的改变，出行便利度

0: 下。
1: 在蕉林路经典双城小区附近的路口设置了多家月饼售卖点位，在各家摊位的货架上，盒装、散装月饼分门别类整齐摆放，品类琳琅满目。当前摊位上主要售卖省内多个品牌的月饼，昆明冠生园、潘祥记等云南老字号品牌摆在了显眼的位置。
2: 这两天都在布展，老昆明人都要认牌子了，老品牌好卖一点。
1: 记者看到，散装月饼核心主打云腿系列，涵盖火腿桥饼、松仁、五仁、蛋黄、鲜花、松茸等多个口味，单价从5到10元不等，不同克重口味定价清晰，同时也有多款礼盒搭配，支持批发和零售两种模式。
3: 那今年会不会有些什么新口味啊？
2: 有榛子味的，还有一个什么青梅味的，搭在火腿里面。
4: 还有软皮火腿，我们叫是新产品的嘛。过两天还有枣泥肉。
3: 和以往来说的话，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4: 价位差不多，蛋糕皮的是6块，去年我们卖得好得很，所以今年上的货也多，因为好多的是吃的好吃了，人家又来买，买了有机会的。
1: 记者也走访了市区部分品牌月饼门店，对比发现同款月饼的门店售价比街头零食摊位略高，散装月饼单价普遍在7至10元区间，但是口味更全，品类更多，而现做现烤的月饼更受欢迎。业内人士介绍，街头零食摊点凭借场地、消费场景优势，主打平价和散装销售，而实体门店则更侧重礼盒品类与服务体验，满足不同市民的消费需求。
4: 这两天大部分都先买了尝尝，到过季嘛，人家尝尝好吃嘛，人家也来大量的买了嘛。今年嘛，因为可能多办两天，因为中秋节是25号嘛，一个月，反正就是一个月，就中秋节过嘛，处理两天货嘛，处理完嘛就收摊了。
1: 目前昆明的月饼销售已逐步启动，随着中秋临近，各商家完成备货后将迎来销售高峰。
5: 全天新闻纵览，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近日，国务院安委办公室发布了防范遏制工贸行业有效空间作业事故风险提示，通报今年以来工贸行业6级有限空间作业较大事故，提示各类地区和各相关企业要深刻汲取事故的教训，压实属地监管、部门监管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抓好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作业风险防范，坚决防止各类事故发生。近期受到了台风简拉维和沙德尔以及强降雨影响，福建的泉州、漳州、宁德、莆田等多地发生了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福建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的工作基础之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的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应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继续前行，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6: 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5: 天气早知道，来梳理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晚间20点到明天晚间20点，怒江州、大理州西部、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西部、普洱市西部、西双版纳州西部应有中到大雨。昭通市的东部、曲靖市、文山州北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我们再逐一梳理下各城市天气变化。宝山小雨，气温18到28度，楚雄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31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20度，蒙自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 丽江多云转阵雨，14到25度；临沧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泸水小雨，22到32度；普洱小雨，18到28度；曲靖多云，16到25度；文山多云转小雨，18到20度。

0: 六度，景洪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玉溪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昭通多云，15到26度。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以上资讯就是这一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1: 好，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广告时间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的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您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拨打电话了，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吹点小风就流泪，眼前啊总是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么您就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里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云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通通领取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上朋友人人有份，赶紧拨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以上是广告内容。
2: 针对频繁通行恶劣天气高风险路段的车辆，云南交警提示，恶劣天气出行，请提前了解天气情况和道路情况，做好车辆安全检查和应急准备，合理安排出行。开车时注意降速、控距、亮尾，切勿急打方向、急踩刹车，谨慎操作，避免车辆失控。针对频繁通行客户面混行路段的车辆，云南交警提示，客货混行风险大，请集中精力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和车速，不随意变更车道，不强行变道超车，切勿占道停车、超速行驶、分心驾驶。
3: 应急科普在身边。
4: 山洪这一自然界中的猛烈现象，以其突发性和强大的破坏力，对人类社会构成重大威胁，尤其在汛期的山区，山洪的出现更为频繁。因此，掌握有效的应对措施，对于保护生命财产安全至关重要。首先，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及时察觉异常。身处山区时，保持高度警惕是首要任务，密切关注周围的山势和水情变化。一旦发现山体滑坡、河道水位急剧上升等异常迹象，应立即预判山洪的可能发生，并迅速作出反应。其次，冷静应对，寻找逃生机会。如果不幸被卷入洪水中，保持冷静至关重要，惊慌失措只会增加危险。此时应尽量抓住周围的固定物体，如树枝、岩石等，以稳定身体并寻找逃生的机会。同时尽量向高处移动，避免被洪水卷走。同时应该远离河流，规避风险。在汛期，河流的水位和流速都会发生变化，靠近或穿越河流极易发生危险，因此应尽量避免靠近河流，更不要尝试穿越，选择安全的路线和地点避难，确保自身安全。总之，面对山洪，我们应保持警惕，冷静应对，并远离危险区域，掌握这些基本的应对措施，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0: 脚步，给你我最好的祝福。这合唱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1: 我以为我会报复。

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0: 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彝族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民族，它是中国第六大少数民族。彝族手工刺绣是一项历史悠久、技艺精湛、实用性较高的民族传统手工艺，是彝族人民在历史长河中传承先辈文化的一种形式。彝族人勤劳智慧，热爱生活，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彝族小伙会吃饭就会喝酒，彝族姑娘会拿针就会绣花。彝族女子善于刺绣，能否绣出美丽的服饰是衡量彝族女子是否心灵手巧的重要标志。一针一线蕴含着彝家女子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2008年6月7日，彝族刺绣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中国四大名绣相比，彝绣以红、黄、黑为三大原色，具有技法粗犷、色彩浓烈，集中反映彝族人图腾崇拜、民俗风情等特点。据考证，彝族刺绣可以追溯到三国以前，与原始绘画、祭祀符号和服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吴莫尼伊发明的纺线织布，金爵乌鸡发明了剪裁缝补，彝族刺绣应该是顺着剪裁缝补的产生而产生的，距今最少有1700多年的历史。

0: 见过世面，看尽风景，才能拥有更宽广的眼界，才能拥有更包容的心态，才能遇上最知心的伙伴，才能拥有美好的回忆。我是建飞，这里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跟着李丹走云南。
1: 彝族刺绣手工艺传承千百年，主要特征是刺绣伴随生活，日常利用广泛，包括衣服、鞋帽、随身配饰和挂饰摆设等刺绣举目可见，工艺独特，做工精美，色彩艳丽，寓意深远，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收藏价值。其中彝族妇女的服装最为考究，集中体现在妇女服饰和挂包、裹背和鞋上。一套精美的彝家女子盛装，从帽子、衣衫、围裙、腰带、长裤到鞋子，

有精美的刺绣点缀装饰。与其说是服饰，更不如说是一件穿戴在身上的艺术品，精美绝伦。五彩斑斓的服饰显示着宜家精深的刺绣技艺，各种色彩的搭配是要精心安排的，一般都采用茶花红、紫黑等颜色，这样和衣服的底色有鲜明的对比。彝族刺绣的针法变化多端，图案搭配也挺有讲究，大多采用挑花斜绣，如绣至小围腰，那是最有讲究的。围腰大体上像个几字形，头上一般要绣上一朵比较紧密鲜艳的盆花，中部一般要绣一大朵艳丽的富贵花，围腰后面的飘带头尖面宽，很有特色。在长期生产生活中，聪明爱美的彝族人为了给自己的服饰增加亮色，把自己喜欢的花草甚至动物图案一针一线地缝制到服饰上。彝族刺绣见证了彝族历史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传承了古老而传统的工艺，悠久的文化底蕴处处显示出彝家儿女的热情、技艺和智慧。彝族姑娘们一针一线把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美好向往绣在了一件件精美的绣件上。

0: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1: 大家好，我是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特约主播鸿飞，将带您品读一篇来自初晨阳曦的文章《刺绣》。祖国的山河图，潜藏的水流，织一线代表一片土地，日出在山的那一边，耕耘是手指中的花针，绣一面红旗是奶奶的心愿。奶奶的坟前挂着万年青，小河溪的水长久的流。我悄悄地绣一颗中国心，我要在图上绣一块泰山的石头和迎客松，把男人的责任扛在肩上，为明天的黎明升起初阳。如果风雨中的花草被风肆虐，那挂在天空中的彩虹可否看得见？如果爱情是避风的港湾，找一个爱人就得为他撑起雨伞。我要在绣鸳鸯的边上绣个太阳，在阳光下是自由的向往，泛一波光晕的桥头，向前一步，我们去寻找幸福的源头。

0: Let's go. Tips.
1: 您好，我是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特约主播吴杰，带您逛逛刺绣商品。在众多的彝族刺绣作品中，有具象图案，也有纯粹的抽象图案，讲究韵律和节奏，色彩淡雅或强烈，充分展示其独树一帜的魅力。内容有文字符号、图腾传说等，色彩主要以黑白和三原色为主。彝族先民认为，黑色是大地的象征，是孕育各种动物和植物的母体，属于雌性物质，同时还含有成熟、庄重之意。红色和黄色意义有两层，一层是象征红、黄花朵配合成美丽的颜色之意，另一层是体现出热情、豪放和带有超度激昂性的颜色。白色是纯洁、善良的代表，与污浊、肮脏形成对立。蓝色是指蓝色的天空，认为黑色的大地和蓝色的天空是最早氢与浊两种物质相配后发展起来的一对雌雄统一体物质，它俩相配后又产生了大地上和空中的万物。这无边无际的蓝色还意味着人们心情舒凉、广阔与自由之意。不同的纹样用色不同，用途也不同，其艺术效果也各异。彝族刺绣一般都是以黑色和天蓝色做底色，主要有日月、星星和机关等刺绣图案。彝族刺绣种类繁多，制作精美，是彝族传统文化的一种体现，是彝族服饰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彝族民间艺术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0: 在路上，有时候也仅仅只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多一点偶然，打破一成不变的生活规律。钱永远赚不完，平日里的各种压力一天天的累积在心底，终究会在一个合适的机会来临，以一种近乎欢呼雀跃的姿态去迎接吧。我是微信公众号不失眠计划主播易君，他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1: 刺绣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灵魂，在全国56个民族中，彝族服饰被公认为样式最多，色彩最鲜艳，这全靠彝族刺绣为彝族服饰锦上添花。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彝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彝族刺绣文化。彝族刺绣除具有自身古老质朴的艺术特征外，还体现出很大的兼容性，在不断传承发展民族传统风格的同时，也兼收并蓄了十字绣的精华，既有民族特征又有现代气息。如今越来越多的彝族妇女通过彝绣改善了彝家生活，改变了家乡的贫困面貌，过上了背着娃绣着花养活自己养活家的快乐日子。彝绣也不再只是彝族群众自用自穿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普通饰品，成为了大姚彝族妇女脱贫致富的一项重要技艺，一项传承文化和美的产业。因此在云南这块丰腴的土地，从不乏出色的绣娘，她们穿针引线，游刃有余，绣品都是她们对大自然的所见所闻，用双手织就出一幅幅美丽的民族画布。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又或者是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三江奔流，雪山作证，林海森森，百花齐放。这里有苍山洱海的诗意生活，这里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很多你想探知的风土人情。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带你走进彩云之南。如果您是云南人，如果您和您的家乡有故事想让我们知道，欢迎来稿或提供图片资料，发送到邮箱 ynradio.ld@163.com， 也就是云南 radio.ld@163.com， 字母均为小写，让主持人李丹为您的家乡发声。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6: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8: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9: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6: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中国人讲究距离产生美，在人际交往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要保持适度的距离，这样的话呢，才能保持人和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才能让自己成为受欢迎的人。其实这是一个心理学效应，叫做刺猬效应。接下来送上巫启贤所带来的《路弯弯》。

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决定要共同奔赴一场旅行，其实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因为两个人将在未来的几天中坐标相同，频率一致。也许他留恋光鲜的购物大道，你只想徘徊在平凡的广场。如果你愿意参与进来，那就是一场完美的旅行。耳边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来自 Penny 戴佩妮的《非卖品》。

人生本来就是一部永远都没有办法完善的剧本，而生活也是如此。但怎样才能够让人生变得有意义、有趣味？那就得学会怎么样让生活变得有情调。生活变得有看点，那么人生也必定会充满着许许多多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也是极大的冲击了我们的视野，而视角中所展现出的色彩就是生活的极大亮点。接下来听到谭咏麟所带来的《讲不出再见》。

们从小呢就被教育谦逊低调的做人，道理总是没错的，可是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个度在哪里。小心翼翼不见得填得满内心的委屈，适当的时候来表达愤怒和不满，才能够赢得适合的相处和尊重。在生活中，如果因为太顾及别人的看法而模糊了自己的个性，那么他在别人的眼中就像是店里的群众演员，可能不讨厌，但一定也不会太讨喜。很多的时候不是别人太高傲，而是自己太卑微。继续来听到这首责无旁贷，来自于阿啾啾。

所谓真正的了解，就是你能够捕捉到一个眼神、一种语调、一个瞬间他所传达的情绪。那些别人眼中即逝的情绪，都是你无比珍惜的情感，是对于爱的追索，是彼此生命里的一番关照。来听到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来自于柏松。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3。耳边这首歌来自张信哲，回来。

你要是停滞不前，回忆就会像洪水一样的把你压垮，让自己充实起来，很多的事情都等着你去做，让自己没有空去伤春悲秋。该吃饭就吃饭，该睡觉就睡觉，该学习就学习，该赚钱就赚钱。如果说你已经失去了爱情，难道还要失去生活吗？或许我们每个人在爱情当中都会学到一些道理。

我们逐渐成为成熟坦荡的人，有的遇见真正的人生伴侣，执手到老，有的呢寻觅着真正的自我，继续在前行的路上追逐。但是我们依旧爱听情歌，大概只有在情歌里才能够寻觅到那种现实中所难得的为情痴狂、为爱动心的感觉。一起来听南拳妈妈 Say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里的友情和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时

那现在时间是2:15。继续来送上蔡健雅所带来的《无底洞》。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人性如此。于是小说里写的，电影里拍的，最诱惑的爱情都是想要触碰却又收回手的阶段。为了保留住最完美的形象，宁愿不要得到，只为了把最初的悸动永远的留在心里。继续来听到这首男配角，来自于胡彦斌。

谎言，不再固守表面的和平，抛开挡在前面的一切虚幻假象，而开始懂得该要从头去了解自己心里的真，欣赏自己内在的美，懂得自己值得更好的一切，那就是盛开为一个美丽女人的时刻。接下来听到张学友和郑中基所带来的《左右为难》。

每一个女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受一点伤，都会从伤痛中明白美好的爱情故事终究是一场梦，于是不再轻信美丽的谎言。

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命运的不确定与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梦想，我们通常只能够默默的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许也就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听到刘若英的满满，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送上锦绣二重唱所带来的你爱我。

谈过恋爱的人，绝大多数都会有输到赤裸裸的情感经历。当一方已经下定决心要分手，被遗弃的一方要如何才能够收回付出的感情？是呼天抢地苦苦哀求，还是强忍住内心风起云涌的剧烈伤痛，看着还深爱的人头也不回地离开？在《沉沙》这首

歌里，李行亮首次尝试大开大合的中国风，气势磅礴，极具画面感。深情歌者李行亮在歌声中展现着他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以及在音乐风格上的兼容并取。尘沙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快意恩仇、策马天涯的江湖写意画，一起来听一下吧，送上李行亮的《尘沙》。

爱情是让你在平静的生活中掀起波澜的东西，是你在尘世间唯一的英雄梦想。爱是不需要花费一分钱就能够让你觉得幸福的

存在，它也是最值得为之冒险和犯傻的事儿，是能够给你满足和快乐的存在。人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在爱情当中保持幼稚，如果还有机会，像一个孩子一样去爱，去冒险吧，千万不要因为错过而后悔。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来自于薛

阳光温暖一般的声音，带着一些慵懒和淡淡的温柔忧伤，丝绒般柔滑的声音，不经意间就触动了我们心底的那一份思念，让我们产生共鸣。尽管身处繁华都市，周遭人潮拥挤，因你不在身边，因离家那么远，却仍然感到孤独寂寞，如同活在别人的世界里。接下来送上这首《岁月轻狂》，来自李行亮。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14。接下来听到汪苏泷所带来的《慢慢懂》。

只有爱过，一个人才能成长。第一次喜欢，才是一个人真正开始成长。无关早恋，无关家庭，只关乎你自己。人都需要在各种的感情经历当中成长，只是希望你回忆中的第一次动心，你自己觉得足够美丽，足够在你年老在摇椅上小睡，突然想起那个人之时，能够轻轻的微微一笑。不需要什么现实，不再有什么实际，如同在梦里相会，让人轻轻一笑。接下来送上这首《故乡的林》，来自于许飞。

0: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命运的不确定，还有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和梦想，我们通常只是漠然的相守。寄情求欢生活也许就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接下来的时间和你分享汪苏泷 by 2的有点甜。
1: 送了你

有一些回忆怎么洗都洗不掉，有一些感觉失去了就再也回不来。这首歌曲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在感情当中的推动力以及勇气。爱情的路上，请继续的走下去，去面对渴望爱情的自己，请积极的让自己成长。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莫文蔚，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现在时间3:45。接下来送上一个人生活，来自于林凡。

我们都曾经以为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瞬间的一块跳板，你跳过了就可以变得更精彩。人在跳板上最辛苦的不是跳下来那一刻，而是跳下来之前心里的挣扎无助和患得患失。我们以为跳不过去，闭上眼鼓起勇气跳过了，就在一念之间听到背叛情歌，来自于动力火车。

学生年代那些古诗词当中的意境总是会让我们如痴如醉，你会觉得中国古文当中的那种诗意哦，真的是会让人有无限的遐思。可是后来呢，流行音乐也经常会跟一些古诗来连接，让你会觉得在现代流行音乐当中也会加上了一些情调。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带来这首翻唱，来自于苏打绿版本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青春应该是会常常活在那些永葆青春的人的心里，它不仅仅只是容颜，它其实是一种内心健康和非常鲜活有生命力的状态。所以呢，不要让自己变得越来越老气横秋，应该永远让自己的内心处在一个晴朗和青春的状态。继续来送上一首《挚爱一点点》，来自于方力怡、巫启贤。

青春年代呢，会有一些呢感受，就是我们会单恋一个人，我们希望说他们也可以给我们的感情一回馈。可是呢，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就是天不随人愿啊，我们喜欢的那个人呢，偏偏就不喜欢我们。而在现在，也许我们不会再会为这样的人付出情感，可是青春年代谁都经历过这样的一种过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吕口口，一首《该不该》。

0: 应该说呢，有很多很多的艺人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就会拿来跟前辈去做比较，比如说呢，那英和张惠妹当年出道的时候，有很多人说哇，这就是苏芮的这个影子在他们的身上。不过多年之后呢，他们都已经成长成为了天后。
1: 黄小琥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你总是可能会觉得说啊，以前的那些所谓天后级的歌手，最近这几年呢，他们也有一点的疲乏，总是会觉得好像呢，很少会有现在呢哪一位大牌歌手推出歌曲，能够像当年那个黄金的年代，然后呢每首歌都必定会大红。其实哪怕呢像这样的一个规律，连天王天后也做不到。分享陈奕迅所带来的掏空。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4:45，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温兆伦一首《台北的机场》。

现在呢，生活都变得越来越快节奏，每天我们要处理和完成的事情也变得越来越多，那我们自己也会变得越来越焦躁，因为我们总是希望所有的时间呢都可以契合好，不会耽误时间，不会浪费时间。同样呢，所有的拖沓对我们来说可能都是不能忍受的。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唐古，一首《忽然好想念》。

电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1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到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波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 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8: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7: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8: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7: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留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9: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让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7: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10: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7: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0: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 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2: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1: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7: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13: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
7: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14: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7: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15: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6: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7: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8: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7: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19: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17: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20: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7: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4: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1: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0: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稿山发动打击。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稿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稿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稿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0: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1: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0: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昆明阵雨，16到24度。
1: 欢迎收听王科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王宁在昭通市调研时强调，加快发展壮大资源经济、园区经济，毫不放松抓好群众持续增收。
1: 互滇协作30年来，上海与云南互惠互利、协作共赢，走出了优势互补的双向共赢之路。
0: 829莫憨镇洪涝灾害发生后，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云南大学培育的多年生稻在马来西亚试种成功。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2号到3号，省委书记王宁在昭通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1届10次全会部署，以正确政机关谋事创业、真抓实干接续奋斗，加快发展壮大资源经济、园区经济，毫不放松抓好群众持续增收，在“15五”新征程上不断开创昭通发展新局面。
2: 坐落在昭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昭通奇兵光伏科技公司拥有全省首条光伏玻璃生产线，利用云南丰富的石英砂等资源生产光伏玻璃。王宁深入生产线了解工艺流程，走进展厅查看浮法玻璃、节能建筑玻璃、光伏玻璃、药用玻璃等产品展示，与企业负责人交流生产经营、物流成本等情况，勉励企业发挥好行业龙头作用，坚定发展信心，用好云南资源优势，着眼长远，夯基蓄势，聚焦市场研发，生产更多竞争力强、附加值高的玻璃产品，要求当地坚持大抓产业主攻工业，主动作为，积极对接，加快零化工重大产业项目建设，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深入一线走访了解企业生产状况、困难诉求，跟踪服务强化保障，定下的项目一鼓作气抓下去，把铝、硅、磷等资源型产业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推动园区经济发展再快一些，效益再好一些，为工业强势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活水。金秋时节，昭阳区万物生苹果庄园硕果盈枝，滇红翠、红露等品种散发着诱人的果香。王宁来到这里，与庄园负责人、种植大户、技术人员深入交流，了解优质品种选育、推广、果园改造等情况，随机调研路边品

0: 苹果销售摊位了解市场价格，强调要切实做好农业技术服务，整合涉农资金，提高使用效率，支持推广两种良技良法，加快老旧果园改造、品种改良，在田间地头教会果农新技术，扩大早熟中熟品种种植，以高品质赢得大市场，推动苹果由一堆一堆卖向一盒一盒、一个一个卖转变，走出高端化、品牌化、设施化的昭通苹果产业发展路子。要发展采摘、观光、研学等多业态，强化联农带农，多渠道、多场景，增加农民收入，让老百姓的生活像苹果一样又红又甜。鲁甸县龙头山镇万亩花椒基地漫山铺绿，从2014年的20000余亩发展到如今的80000余亩。位于县城城郊的燕池山国际花椒产业园，成为西南最大青花椒交易集散中心。王宁在花椒基地交易市场与当地干部、蕉农、商户共同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昭通考察时做出的小小花椒树致富大产业重要指示精神，一起研究花椒产业提质增效举措，鼓励村干部当好致富带头人，带领村民把花椒产业发展好，共同致富。要求农业部门和地方加强市场行情研究，处理好规模与效益、增产与增收的关系，强化高产抗病品种选育，大力拓展精深加工，开发系列衍生产品，建好用好交易市场，把花椒这一乡村振兴、促农增收的产业越做越大。调研中，王宁对昭通市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进步给予肯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实干实效创造新业绩。要扎实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持之以恒抓好农业、落实服务业10个重点领域工作，谋划用好渝昆高铁新机遇，融入成渝经济圈、长江经济带。要扎扎实实办好民生实事，始终把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第一要务，抓实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三件要事，加强基层治理，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抓细防汛、度汛、安全生产等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养成看新闻、读报纸的好习惯，研究工作要细、要实、要深，奋勇争先，不甘落后，团结奋斗，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让各族群众的生活更加美好。省领导王正英、王显刚，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山海同心30载。
2: 1996年9月，党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互联协作30年来，始终秉持中央要求、上海所能、云南所需的协作理念，从输血式兜底扶贫到造血式产业培育，从单向对口帮扶到双向协作共赢，从单点项目帮扶到全域深度融合，构建了互惠互利、协作共赢的发展格局，结下了守望相助、山海情深的深厚情谊。
3: 离昆明270多公里，位于大理州弥渡县的弥渡产业园区打出全力建设西部健康谷的响亮口号，一座座崭新的厂房在这里建成，成为省内最有活力的数字健康产业新城，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谁能想到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野岭？2021年，弥渡产业园区破土动工。2022年7月，弥渡产业园、互滇合作产业园被正式列为互滇合作共建的7个重点园区之一。2025年，在互滇16+16重点园区合作共建机制的推动下，依托上海奉贤区、中国化妆品产业之都东方美谷的资源优势，在弥渡打造西部健康谷。如今入驻园区的企业从78家增至217家，营业收入由27.72亿元跃升至51.51亿元。弥渡县委常委、副县长顾依依：
4: 我们在上海虹桥世界中心建立了2000平方的互滇协作商务中心，让注册在弥渡、生产在弥渡的企业可以在上海前沿有一个招商、展示、办公、会务的地方，让企业走向上海，走向长三角。
3: 14五以来，互滇在产业协作和区域联动方面实现新突破，形成了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的4个加协作模式。 沪滇两地累计共建产业园区91个，成功培育16个特色产业集群。走进孟连牛油果集配中心，牛油果清洗机、分拣机等先进设备正在运转，一颗颗饱满鲜绿的牛油果从这里走向全国消费者的餐桌。这个集配中心正是2021年沪滇协作投入资金支持建成的。依托沪滇劳务协作平台，孟连县通过田间实训、组织本土人才赴沪学习等多种方式开展技能培训，帮助390名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除了孟连牛油果，宝山小粒咖啡、昭通红苹果、龙陵石斛、姚安花卉等一大批土特产通过沪滇消费帮扶走俏上海市场。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区域协作处处长张琦：
5: 消费帮扶这几年确实发展很快，越来越多的云品受到上海消费者的青睐。要说成效和特点，我理解核心就是双向奔赴，找的就是云南资源和上海优势的契合点。
3: 在乡村建设和治理方面，5年来累计投入沪滇协作资金43亿元，通过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补短板、现代化边境幸福村打造等项目，建成了丽江玉湖村、大理阿尼摩村、宝山新寨咖啡村、普洱美丽星村、文山六郎城等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超过600个。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区域协作处处长张琦：
5: 把上海的规划设计理念和建设经验与云南的地域风貌、民族文化，还有旅居云南的战略布局有机融合起来，让农村望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让农民宜居乐业，富足幸福。
3: 30年来，上海累计向云南投入财政援助资金374.9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1.48万个，超过210万群众直接受益。上海累计选派园滇优秀干部、教师、医生、技术人才8000多名，累计培训云南各类本土人才90余万人次。不以山海为远，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沪滇协作更多的精彩故事还在续写。
1: 云广短评。30载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发展的标尺。沪滇协作起步之初，帮扶重心落脚于用心补齐民生短板，发展进程中协作深耕和美乡村建设，激活乡村生机。步入新阶段，两地产业携手，市场互通，走出优势互补的双向共赢之路。跨越2000多公里，黄浦江与彩云南携手共进，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变迁史。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周年，也是沪滇协作30周年，更是15开局之年和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迈上新征程，沪滇两地同心同向，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必将在新时代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壮阔画卷中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
2: 829莫憨镇洪涝灾害发生后，广大党员干部在转移安置、抗灾抢险、恢复重建过程中迎难而上，干在一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在受灾较为严重的莫憨镇莫憨村查一队村小组，党员突击队队员正在帮李进学家清理淤泥。村民李进学：
7: 我们自己做的话可能需要1个月左右才能够基本的清理出来，如果他们来的话，我估计应该10天之内啊。
6: 莫憨镇城乡建设党支部书记杨志平：
8: 不止我们这个党支部的，还有镇上的党员，还有的我们这个生态福利营的党员，成立了一个党员先锋队。
6: 灾害发生当天，盐塘水库水位快速上涨并漫过坝堤，一度出现溃坝风险。由于信号交通中断，水位数据无法传出，莫龙村党总支书记主动请缨，带领消防突击队徒步进入高风险地区测量水位。莫憨镇莫龙村党总支书记鲁富东：
9: 肯定首先考虑的是人民的利益，而不是自身的安危。
6: 洪涝灾害发生后，莫憨镇共组织200多名党员成立9支党员突击队，2天时间累计转移群众8115人，最大限度保护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灾区用电全面恢复，盐塘水库险情排除，各类设施运行平稳。
1: 昨天，省政协在昆明召开专题协商会，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云南、提高人均预期寿命协商议政建言献策。
10: 十位委员、专家做重点发言。大家认为，“十四五”以来，省委省政

0: 政府始终把提升人均预期寿命作为增进民生福祉、推进健康云南建设的重要抓手，全省人均预期寿命进入快速增长期，但对照高质量发展要求，人均预期寿命提升仍然面临群众自我健康意识不强、慢性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自然环境制约因素突出等挑战。委员们建议要健全慢性病全链条综合防治体系，优化卫生领域财政资源配置，以预防优先、分类施策、机制创新为抓手，推动实现增量扩面向提质增效转变。云南省政协委员、云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聂建云：
1: 可以把以前的一些被动来看病的模式转变为一个主动干预，对重点的疾病、重点的人群要实现一个精准的防控、精准的干预。
0: 云南省政协委员、云大附医院副院长张荣：
2: 作为省政协委员，会围绕着全省的重点工作开展一些专题的调研，积极的建言献策，助力全民的健康。
3: 云南省肿瘤医院持续对元谋县人民医院开展常态化组团式对口帮扶，通过技术下沉、人才带教、学科建设等举措，全面提升县域肿瘤规范化诊疗水平，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优质医疗服务。
4: 在元谋县人民医院超声室，患者齐女士正在接受乳腺检查。依托对口帮扶带来的新技术，现在县医院就可以完成超声引导下的微创穿刺活检，明确肿块性质，完成诊断及后续治疗。患者齐女士：
5: 上级医院里要去排队，花费又开销又大，身上的专家来到我们院嘛，在直接就可以治了。专家下来，我们直接我也非常放心。
4: 自2022年3月建立对口帮扶关系以来，云南省肿瘤医院先后派出9批41名专家驻点，覆盖17个专业。2023年，元谋县人民医院肿瘤科独立成科，填补县域肿瘤专科空白，帮助医院落地54项新技术新项目，累计开展手术2217台，建成3个肿瘤相关特色专科门诊，6个州级重点专科获批，省县远程会诊平台同步搭建。云南省肿瘤医院驻元谋帮扶医生扎营军：
6: 省管信用是省级推广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一个创新机制，驻点帮扶不只是单纯看病做手术，更重要的是造血。我希望把我们的技术留在下面，把我们的规范留在下面，更好地服务这个当地的人民百姓。
4: 经过专家持续带教，元谋县人民医院肿瘤科从手术实操、方案制定，再到科室制度、随访管理，都得到了系统提升。元谋县人民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郑在强：
7: 在省肿瘤医院专家到来之前，很多的肿瘤手术呢，我们都不能开展。现在，常见的肿瘤外科手术、规范化的内科治疗，我们科室都可以独立开展，患者外转率明显下降。
4: 此外，帮扶团队还把服务延伸到乡镇村组，累计开展公益义诊24场次，人数达3814人次。云南省肿瘤医院驻元谋帮扶医生杨之斌：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对口帮扶协作机制，持续在学科建设、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科研教学、远程诊疗等方面精准发力，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扎根基层，惠及民生。
9: 9月2号至3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大鹏到临沧市调研综治中心建设和基层治理工作。胡大鹏先后深入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定镇、临湘区芒畔街道玉龙社区3级综治中心以及孟定侦查打击中心、临湘区博上镇法庭等地调研，并与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交流。他强调，要牢牢把握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的重点任务，进一步整合力量，发动群众认真做好分析研判、统筹协调、联动处置各项工作，变坐等上门为主动下沉，真正实现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
3: 近日，第24期听局长坐诊接诉活动在省工商联举行。省级有关部门与企业商协会面对面沟通交流，答疑解惑，帮助破解发展难点。
10: 活动现场，10家企业和商协会提出了17条诉求建议，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12家相关部门逐一进行回应。 云南祥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立荣。
11: 加快推进磷矿、碳矿前出让，落实呢资源跟着产业走，保障了重大产业项目的原料供给。
10: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二级主任科员臧永飞。
12: 我们将及时一对一服务，跟进指导好登记许可相关事项，最快速度办完登记和许可手续。
10: 云南滇国神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刚。
13: 关于开展国产复方配伍保健食品备案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我想请问一下，目前云南省配套文件有没有出台？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二级巡视员张吉。
14: 省里面呢出台了是云南省国产复方配伍保健食品备案管理试点工作的规范和云南省国产复方配伍保健食品备案管理试点工作的技术指南，我们的企业可以根据这个规范和指南来开展我们的申报工作。
10: 针对现场未能办结的问题以及线下收集的诉求建议，省工商联将及时转交有关部门进行研究解决，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云南省工商联副主席康静。
15: 因各种原因难以解决的，将向企业做好解释说明工作，严格按照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办理，通过回应一个诉求，推动解决一类问题一批问题。
9: 近期由云南大学与马来西亚沙拉越州婆罗洲稻米公司联合开展的多年生稻种植试验迎来首季收获，这是云南大学科技成果国际化应用的重大突破，也为全球粮食安全贡献了中国智慧。
10: 云南大学农学院院长胡凤毅。
16: 我现在是在马来西亚的沙拉越州密利市试验示范云南大学培育的多年生稻及多年生稻种植技术，同时也是沙拉越州第一次进行现代水稻种植的试验。从目前的展示来看，呈现出一片丰收的景象。
10: 本次试验一共试种了31个多年生稻品种系，经过一季种植试验和观察评价，初步筛选出5个适宜马来西亚生态条件的品种系。其中多年生稻云大28表现良好，稻米品质受到当地民众广泛认可。沙拉越州耕地资源充足，但是稻米自给率仅约21%。此次试种成功，为后续大面积推广多年生稻打下基础，稻米总产未来有望超过沙拉越州所需，并有望对外出口。云南大学农学院院长胡凤毅。
13: 产量应该到400到450公斤，这比当地他们的产量大概就200公斤不到，产量翻了一番。从建农田开始，到播种，到插秧，到后期的管理，我们都全程参与，让他们认识到水稻生产的全产业链当中的每一个环节的技术，这在马来西亚的稻米生产史上是首次突破。
10: 多年生稻技术是云南大学研究团队历经20多年攻关取得的原创性科技成果，入选了2022年度 Science 10大科学突破。目前，云南大学已向2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该项技术，为全球农业绿色转型和粮食安全贡献了中国智慧。云南大学农学院院长胡凤毅。
13: 第一次在南亚东南亚国家能试种成功，对我们面向南亚东南的辐射中心的建设以及一带一路科技这个技术的转移是一个很好的案例，通过源源不断的类似这样的技术，加强和当地的政府这个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进一步的合作，能够深度的交融、深度的融合在一起，共同促进全球粮食安全。
3: 9月3号，作为2026年全国科普月云南省主场活动的重要内容，科普大篷车鸡鸣三省红色行在昭通市威信县启动。
0: 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科协首次携手，共同策划开展这一活动。活动以“党建红引领，科技蓝赋能”为主题，10余辆科普大篷车组成的科普轻骑兵联合车队，从威信县出发，途经镇雄县、毕节市、叙永县、古蔺县、仁怀市，最终将抵达遵义市。科普轻骑兵联合车队将重走当年红军浴血奋战、艰苦跋涉的红色路线，开展科普大篷车进学校、进社区、进机关、进乡村、进基层的五进服务，把流动科普展教、趣味科学实验、科创实践课堂和惠民科普服务送到革命老区群众身边。扎西会以红军小学学生任志瑞。
17: 我 和机器人和机器狗一起互动，我感受到了我们祖国科学的伟大。我们要学好科学，运用好科学。
0: 扎西会议红军小学教师陈平。
18: 科普大篷车开到我们学校，每一样新奇的东西都让老师和孩子们大开眼界。今后我们会把科学探究、科学素养融入到日常，让孩子们

0: 于云南迪庆与丽江交界处，是国内外旅游者的热门目的地。进入雨季以来，虎跳峡景区外围北侧山体多次发生山石坍塌险情。9月1号上午10时30分左右，该区域再次发生山石坍塌情况。险情发生后，香格里拉市自然资源和文旅部门第一时间联动响应，协同地质灾害防治专家组做好现场核查和处置工作。香格里拉虎跳峡景区安全生产部负责人袁一发：
1: 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的话，对这个游客的话进行了一个疏散撤离，对我们的这个最近的一个观景台的话进行了封闭处理。景区的游客或者工作人员没有造成任何的一个伤亡，景区设备设施也没有造成损坏。
0: 自7月30号以来，虎跳峡景区同一地点已发生3次滑坡险情，均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景区已对滑坡区域启动排险作业，并将景区北侧观景台部分封闭，其余区域正常开放。
2: 9月3号，第三届云南省青少年美术书法大展在云南文学艺术馆开幕。本次展览以我心中的云南为主题，全省6至18岁青少年投稿上万件作品，最终经层层遴选与专家评审，1441件作品入展。
3: 今年8月，随着暑运出行需求持续升温，德宏芒市国际机场单月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40万大关，创下机场通航以来的月度客流新纪录。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5: 8月27日，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参加金色热线节目时，针对记者调查反映的文山市部分公共洗手设施水龙头不出水、设施损坏维修不及时等问题，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第一时间督促文山市相关部门进行整改。节目播出后，文山市相关部门迅速行动，从建立运维机制、加密巡查频次、畅通保修渠道等方面入手，推动公共洗手设施管护提质升级。节目播出后，记者再次来到文山市盘龙体育馆，原来无法正常出水的洗手台已经可以正常使用。负责该区域洗手设施维护的文山捷成环卫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公司已经对存在问题的洗手设施进行了排查维修，对相关管护机制也进行了全面升级。文山捷成环卫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明：
6: 金色热线播出后，我们严格落实这个巡查机制，就是每天做巡查台上每个点位都有巡查记录，避免出现以往类似问题。
5: 记者了解到，此前文山市部分洗手台水龙头不出水，主要原因是感应水龙头依赖电池供电，电池耗尽后便无法出水，由于信息反馈存在滞后，造成没能及时更换。文山捷成环卫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胡朝香：
7: 问题最多的就是那个电池，有的时候会出现水流不止啊，或者是没有水之类的，我们要进行及时的更换。
5: 如今这一状况正在改变，文山捷成环卫公司对全市洗手台实行了网格化管理，安排专人每天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置。文山捷成环卫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廖美超：
8: 现在换了电池，这个感应台就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换了电池不出水的时候，感应片有问题，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要找维修师傅把这个感应片更换了。
5: 文山捷成环卫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胡朝香：
7: 我们洗手台上面都有那个电话号码嘛，他们打电话的时候我们手机都是24小时正常开机了。
5: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原来存在问题的盘龙体育馆、七花广场等多个点位的洗手台均已恢复通水。文山市民：
9: 以前的话，可是啊，没有这些洗手台的话，蟑螂就要跑到家里面去，可是啊，所以现在比较方便啊，又比较懂事，开关，设备上那里自己会出水，可是啊。
5: 文山州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此次发现的问题，住建部门将举一反三，在全州范围内对洗手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加强问题及时整改， 让洗手台有人管管。

0: 的好。文山州住建局项目办主任黄少祥：
1: 我们要求各县级管理部门是要对这个工作要进行常态化的啊，要进行运维排查，发现问题及时进行维修，尽力保持它一个常态化的正常使用。
0: 文山州住建局副局长董文晓：
2: 实事求是的讲，是存在这个问题的，但是呢，就像我们主要是落实网格管理这一块的工作，管格员的职责要落实到位，只要他日常巡检到位，管理到位的话，问题不是很大。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5: 欢迎使用交际器
1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4: 文明旅游
13: 也是美的风景。
7: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6: 接下来有波惊喜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拿到：首先必须是咱云南听众，其次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条件的，现在就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体验更放心，活动真实有效，大家赶紧打电话4006086599。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3-5米远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的流眼泪，越流眼睛越模糊，就怕哪天啥都看不清了，生活难自理。那你啊，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品质效果有保障。这款眼贴呢，还专门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渗透强，用着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手机、出门锻炼、下楼梯都轻轻松松的。话不多说，凡是年龄符合的，只要您在50岁以上，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给一台定制的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7: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7: 北京时间7:40，欢迎继续收听云广早新闻。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8: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7: 近期受台风简拉维、沙德尔以及其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泉州、漳州、宁德、莆田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福建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8: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协调中国石油应急保供力量驰援西藏吉隆抢险救援。中国石油西藏销售公司迅速调派油品应急保供车辆，为抢险救援队伍提供应急供油支援。截至9月4号，累计调运油品451吨，其中汽油163吨，柴油288吨。当前灾区及周边沿线各加油站油品库存充足，供应稳定。
17: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教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18: 昨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2018年以来，持续健全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其中199种为创新药，让更多患者用得上、用得起救急救命好药。
17: 当地时间9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 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18: 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一场活动时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这个目标触手可及。
17: 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茨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据悉，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
18: 当地时间9月3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
7: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7: 接下来关注到国内消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当中，一项指标颇为亮眼。前7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3个百分点。新动能首次扛起半壁江山，充分反映了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的积极态势。
18: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19: 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同比增长3.2%。服务贸易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前7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同比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57.8%和42.1%。与此同时，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前7个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同比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同比增长27.1%。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1%和29.9%。
17: 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发布防范遏制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作业事故风险提示。通报今年以来，工贸行业6起有限空间作业较大事故，提示各地区和相关企业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抓好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作业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
18: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目前全国有1870万名人民教师，我国扩大实施国优计划，吸引更多高水平大学参与教师教育。优师计划首届9300名毕业生扎根贫困县和中西部边疆地区从教。
7: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7: 继续来关注到国际方面消息。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 133.3 点，较7月上涨 1.9%， 较去年同期上涨 2.5%， 升至2022年12月以来最高水平。高温等不利天气、黑海地区贸易物流受阻以及部分农产品供应前景趋紧，共同推高国际食品价格。
18: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4号表示，韩方目前仍在按照程序研究审议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相关议案，尚未做出任何决定。报道说，青瓦台表示，韩国有可能在不损害现有战备态势的范围内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做出一定贡献。
17: 德国多家机构上调2026德经济增长预期。
20: 德国多家主要经济研究机构3号发布秋季预测，上调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并认为出口回暖和政府支出增加正推动经济逐步复苏。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预计，今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 1.4%， 高于夏季预测。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和莱布尼茨经济研究所预计，今年德国经济将增长 1.3%， 较此前预期上调 0.5 个百分点。
18: 美国七月贸易逆差显著增加。
20: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七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 24.4% 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七月美国商品与服务出口额为3107亿美元，环比下降 2.1%， 进口额为3993亿美元，环比增加 2.8%。
17: 接下来关注到体育文娱方面的消息。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成立。
21: 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其中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参赛运动员当中有来自17个少数民族的58名运动员，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306名运动员曾参加过奥运会或亚运会，包括游泳、花样游泳、羽毛球、拳击、艺术体操、蹦床、射击等13个项目，36名奥运会冠军将会参加此次亚运会。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进行。
18: 2026俄罗斯电影节在我国五城联动举办。
22: 今年恰逢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日前，由中国国家电影局、俄罗斯联邦文化部主办的2026俄罗斯电影节在北京、上海、呼和浩特、哈尔滨、黑河5座城市举行，同步开展展映交流活动。
23: 2026俄罗斯电影节创新采用多城联动模式，北京、上海、呼和浩特、哈尔滨、黑河5座城市设置专题座谈会、映后交流等配套环节，多部影片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观影。电影节在北京的开幕影片为战争题材影片《八月》，讲述卫国战争时期苏联侦察兵的战斗故事。电影节共带来8部俄罗斯优秀新作，展映影片涵盖了家庭、剧情、动画、奇幻、战争、革命历史等多种类型，题材横跨战火岁月与童话幻想，包括讲述王牌女飞行员事迹的莉迪亚·利特维亚克、家庭奇幻影片《大耳猴二：匹诺曹》以及《拉多加湖天使》《父亲》《飞行员》等作品。今年适逢俄罗斯联盟动画电影制片厂成立90周年，本届电影节特别展映了俄罗斯联盟动画电影制片厂的经典短片与新锐动画作品，充分展现了当代俄罗斯影坛丰富题材与创作活力。
2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8: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怒江州、大理州西部、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西部、普洱市西部、西双版纳州西部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昭通市东部、曲靖市、文山州北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宝山小雨，18到28度，楚雄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 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31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20度；蒙自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4到25度；临沧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泸水小雨，22到32度；普洱小雨，18到28度；曲靖多云，16到25度；文山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景洪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玉溪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昭通多云，15到26度。再来回顾一下昆明，昆明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
17: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6: 接下来有波惊喜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拿到：首先必须是咱云南听众，其次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条件的，现在就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体验更放心，活动真实有效。大家赶紧打电话4006086599，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3-5米远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的流眼泪，越流眼睛越模糊，就怕哪天啥都看不清了，生活难自理。那你呀、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品质效果有保障。这款眼贴呢，还专门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渗透强，用着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手机、出门锻炼、下楼梯都轻轻松松的。话不多说，凡是年龄符合的，只要您在50岁以上，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给一台定制的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25: 准备。
2: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10: 扫除啦！
26: 我来拖地，
27: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
3: 快乐出发。
5: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6: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5: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6: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5: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6: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7: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24: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1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
1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12: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昆明阵雨，16到24度。
1: 欢迎收听王科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王宁在昭通市调研时强调，加快发展壮大资源经济、园区经济，毫不放松，抓好群众持续增收。
1: 互滇协作30年来，上海与云南互惠互利、协作共赢，走出了优势互补的双向共赢之路。
0: 829莫憨镇洪涝灾害发生后，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云南大学培育的多年生稻在马来西亚试种成功。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2号到3号，省委书记王宁在昭通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1届10次全会部署，以正确政机关谋事创业、真抓实干接续奋斗，加快发展壮大资源经济、园区经济，毫不放松抓好群众持续增收，在市55新征程上不断开创昭通发展新局面。
2: 坐落在昭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昭通骑兵光伏科技公司拥有全省首条光伏玻璃生产线，利用云南丰富的石英砂等资源生产光伏玻璃。王宁深入生产线了解工艺流程，走进展厅查看浮法玻璃、节能建筑玻璃、光伏玻璃、药用玻璃等产品展示，与企业负责人交流生产经营、物流成本等情况，勉励企业发挥好行业龙头作用，坚定发展信心，用好云南资源优势，着眼长远，夯基蓄势，聚焦市场研发，生产更多竞争力强、附加值高的玻璃产品。要求当地坚持大抓产业主攻工业，主动作为，积极对接，加快磷化工重大产业项目。